0: 亦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上文书咱们说到了教军场内梅花圈，小后羿孙成骑青鬃马来到梅花圈的中心来引颈受死啊。没想到秦琼这个人心胸这么宽啊，劝他以后如何如何。孙成说：表少爷啊，别费唇舌了，想我孙成还能有别的出路吗？一路都没有，我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拿人家钱财，我替人消灾，这灾我消不了，我还如何回去面对监军帅五魁五亮？另外我也知道这人有羞耻二字，想我孙成献绝技，你来一个一箭射三雕啊。虽然说我那百步穿杨、凤凰学窝、怀中抱月不是一套俗箭，得说有个名称，但我也难比你这一箭射三雕啊。你这是啥？老天、苍天、后土过往的神灵全都助你秦琼。我明白，从今往后北平城还哪有我立足之地呀？我还怎么在北平这地方住？我还怎么在北平这地方待？老百姓见着我说：孙成你那箭射的怎能入人家那表少爷吗？一箭射三雕，人家射的是活物。秦琼啊，你听明白我这些话的意思吗？来来来，你痛快点，我这头顶百会穴就在这放着，我是不会动，你给我来个痛快的，我这里就感激不尽。好嘞。秦琼、秦叔宝催动夜里一盏灯，双臂齐摇，高高的举起银装锏，催马往前就跑。哈啦嗡，这剑就举到了头顶，卯足了力气，秦琼就往下砸。这一招叫油锤灌顶啊。这时候的小后羿孙成耳轮中听得剑挂风声，眼一闭，牙一咬，完了，这算拉倒了。这后羿孙成在这引颈受死，等死，拿现在话说，等多长时间？足足有2分钟。感觉这脑袋没啥异样，动不动哪儿还有感觉，我没怎么着啊。睁眼一看，见秦琼离自己，拿现代话说也就2米远，最远了。 呵呵一声冷

笑，面带着笑容，小后一孙成：“哎呀，我说表少爷，你这是……”他弄不明白了，为啥不打他？按道理说，就孙成就应该让秦琼一剪把他打个西北溜跑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在五魁五亮跟前出多少毛画多少车，你是个参赞，你这些个话你说多少，按实理你应该受死。可是今天他碰对人了，这剪往下落，落到他头顶七八寸远的地方，秦琼擒住了银装剪。为什么？秦琼这个人受他娘秦母宁氏的谆谆教导，孩儿啊，没什么大恶感，得饶人处且饶人呐、冤仇可解不能结呀，能解开的事尽量解开，不能接着往下再来呀，这不行啊。要么说鸟虽蓝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哀金是金，哀玉是玉，这玩意是有数的。秦母宁氏那可是一般的人吗？在南陈后主那个时候，人家是一品诰命夫人，那是元帅的夫人呐、教育出这个孩子来，那是绝对正宗。秦琼想到这，另外小后羿孙成要论这些事儿，应该打他。但是就现在，你孙成和我秦琼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得饶人处还是且饶人吧。这就是秦琼，换一个主，小后羿孙成再想活命那比登天都难呢。就在这个火候上，秦琼把剪一撤，啪往一躲，剪花挂到德胜沟鸟车环上，双手扶住铁官梁，瞪着眼睛瞅着孙成啊。孙成睁开眼睛一看，哎呀，表少爷，你这是？孙成啊，不用多说，愿意在北平待你就在北平待，愿意在北平住你就在北平住，愿意你跟五魁五亮你宰笑犬马之劳，这都你的事儿。但是路在脚下，脚上的炮是自己走了，有再一有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咱们要再碰到两军阵前，孙成啊，你就别怪秦琼我心狠手辣。如果你不愿意在北平待，你抖手一走，我希望你从今后大斧如鹏，风刀洗手，眼不见战事，耳不听杀声，开几亩荒地，春种秋收，度过这残年也挺好。这小后羿孙成听到这里，那心似油喷啊，不知道说什么好，一咕噜摘瞪眼，跳下青鬃马，俯俯身躯，跪倒前七后八，中九二十四拜，蹦蹦的磕头啊，表少爷，我谢谢你这不杀之恩。就秦琼这个量，这个肚囊，这个胸怀，这大将是必有大量，就这些事，就这些所作所为，那寺外的人能看不着吗？那明明白白的都给秦琼双手点赞。为什么这么说？就这个胸怀，大人必有大量，那百分之百的人都说这秦琼这个人将来必成大事，这人够个帅才，文能安邦，武能定国，这人不得了。说着说着，外边的掌声又起，就是小后羿孙成此时磕完了头，秦琼又打鞍桥上摘下这铜台铁霸宝雕鞍弓，啪，你接着，这是你舍不掉的器具呀、将来你还得用。孙成这里热泪盈眶，接过这铁霸弓，这才装进了玄天带，上了马，一拽马头，勾奔正南。
五叉骨交了几鞭，连头都抬不起来呀。这匹马四蹄蹬开，翻蹄亮掌，马跑如疾风暴雨，哇，勾奔正南。再看踪迹皆无，哪儿去了？走了，没影了。秦琼就这样，这心胸这么一宽，这么一容忍。你听着，到后文书，到铜旗镇，八锤倒铜旗，这铜旗杆顶上有五色雕斗，这五色雕斗那有五色大阵，五色旗阵呢。瞅着哪边不敌了，一摆这旗，那边调动人马。那后来才引出一段神箭射雕斗，谁？小后羿孙成啊。没有小后羿孙成这条箭，那十八国联军那就得伤数万人之多呀。你看看这人，要么说你大人必有大量，积善之家早晚有余庆，你饥饿之家早晚有余殃啊。祸殃必到，那不是不到，时机没到啊，那不是不报给你啊。咱们闲言少叙，小后羿孙成策马扬鞭朝哪儿去了，咱们后文书再说。再说这秦琼抽回马来，说这他想卖弄卖弄，那不是。秦琼就想，我这一生啊，这几年这是怎么了？我这是，这还有完没完？我怎么这么倒灶？咱先把秦琼撂这儿，说谁？说点将台阅兵台顶上的人，罗毅、罗彦超，再加旁边那两个监军帅，这三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受不了了，就听哎吆了一声，谁？这是五魁呀。五魁一看各家安排的这些事儿，出了偷袭小后羿孙成，就这样的事儿，一宗挨着一宗，他是一仗都没胜，是仗仗败北，这可如何是好？一急眼背气了，武亮捶打拳胸，拍打后背呀，哥哥，哥哥醒来，醒来！不多一时，这算把这监军帅五魁救过来了。这五魁醒来以后长出了一口气，做好了，自己明白呀，这自己的刀，自己的事儿还得自己办，人还得靠自强，靠谁都不好使啊，靠什么什么刀，这都是一些个废物，都是一些个吃什么什么不剩，干什么什么不行，还能有哪一位能替我五魁遮风挡雨？罢了。这时候的五魁已经进入了疯癫状态呀，啪这一拍桌子，就连北平王罗毅都吓一激灵。当时这五魁就说话了：“北平王，这声调都变了。哦，监军帅，你有什么话说吗？有。”北平王啊，我要下到教军场梅花圈内，我要和这黄口小儿一决雌雄，分上下论高低，今天得弄出个输赢来。哎，监军帅呀，我念你这些年来到北平，好也好，不好也好，你操碎了多少心，为了北平的安危，你春夏秋冬操样样的，你天天跟着，这是你的功劳，我看在你这个岁数上，我劝你几句呀，你休息雷霆之怒，别发着虎狼之威呀，你不要下场。为什么？北平王说，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是什么身份，你本身是朝廷的命官吧，对不对？那倒不错，你本身是国家的栋梁，这对不对？也可以这么说，你是北平的监军帅，你身为帅才，你去和一个无名的班头小马快，比那草民强点不多，你去动手，你搭吗？你值吗？王爷呀，今天就
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什么叫搭不搭，什么叫值不值啊？我来问你，你要是换位思考，今天有些话就明说，我那儿武安府就在土地祠前被人家一枪就扎个透心凉，给穿糖葫芦了。王爷，这事儿换位思考要撂到你的身上，你什么感觉？这几句话就把北平王问的哑口无言呢。是啊，换位思考，这事儿扔到我身上，说五魁就这么一个儿子，堂前一炷香烟，千晌地就这一棵苗，想我罗艺也是八百里地坟前就这一根好草啊，独生子，我这个儿子又让人家扎一个透心凉，我是什么感觉？人嘛，人之初性本善，都得讲个良心，人都得讲礼义为先，一视同仁。我罗艺要这样怎么办？罗艺就语塞。这时候就那监军帅武魁摁箭都撩他位，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就搁这个点将台上阅兵台走下来了，到台下就喊了，来人，大事，拉马抬刀。说这武魁是一员武将，对这武功怎么样？武魁可了不得，怎么个了不得？就想当年铁背靠山王太上皇杨林杨一信，除了杨林以外，那就这五魁第一号的虎将，坐下马掌中刀，刀急马快呀，不得了个人呐！要不怎么能把他打服到北平做监军帅呀？有人早就把他这一匹马牵过来了，什么马？赤炭火龙驹。这匹马火炭红，那鞍颤金鞍玉飞，在德胜宫鸟翅环上挂着一口锯齿飞镰大砍刀，哎呀，背后印薄，你看这刀印青光之闪，晃人双睛，夺人的二目。这五魁不说别的了，推鞍不去，搬鞍不来，抬左脚认凳飞身上了马，右腿一抬摘下这口锯齿飞镰大砍刀，小斧沾判官头，磕膝盖点飞虎杖。这匹赤炭火龙驹那是翻蹄亮掌，四蹄蹬开夜马趟翻，啊，小儿秦琼哪里走？说不说两句了？有啥说的？不问问说你谁他谁，那还说啥呀？这就叫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此时的五魁白眼珠子起红线，那才叫个血贯同人，催马摇刀

军帅吴奎呀、啊，呵，武巡来的年纪，海峡花白胡须，黄金盔、黄金甲、金锁连环甲，二龙斗宝、黄金抹弄，搂海带密扎扎排满了银钉，九吞十八扎，四十八勾挂，勾挂起鱼叉尾，三只倒挂护住裆口，两扇征裙左右分开，是背后配猩猩红的战袍。这老五魁不亚如扒了甲的苍龙，掉了牙的猛虎，那是不怒而自威呀、啊！四蹄腾开，直接勾奔自己来，这个快的就不用说了。二爷秦琼武功讲七寸不夺，八寸不赢，看准这口刀直劈自己的顶门，急忙忙左脚一带蹬，双剑合一，往外顺水推舟，借势一躲，这匹马往出一窜，就躲开了这第一刀。你躲开别人的兵刃，就一刀就算完了。五魁不行，五魁看准这刀不行的，急搬刀头，现刀短，一尺八长的大刮刀啊，三愣子一个尖儿，啊，搬头现短，看前啪噗，一刀短就扎下来了，奔哪儿？奔秦琼的梗嗓咽喉。往上一挑，眉攒双眼；往下一滑，那就是前胸带两肩呢、啊，扎前心挂两肋呀、啊。这招数太厉害了，那并不是一点一滴呀、啊。秦琼看看，早不能躲，晚不能躲。这时候，那刀短就来，一点寒星就到了。秦二爷急慌忙来一个狮子大摇头，砰，这钻就贴着这耳朵垂下边这嘎子一寸多远，门就过去了。二爷秦琼刚扶起身，五魁一看这刀走空了，那真是大晃身，来个顺风扯大旗呀、啊，无拦腰接带，就勾奔秦琼。就这就叫一马三刀啊！就这三刀，如果你没经常也就对了。怎么写？镇北监军帅遇秦琼在教军场，两下比武定输赢论高低，生死各由天命，不能怪罪他人。年月日落款罗艺，这得找保人呢、啊。保人是谁呀、啊？五魁，你找谁做保？我兄弟武亮，你来。这武亮啊，不怎么心甘情愿的来给他摁这个手指印。为什么这么说？那武亮一看这个秦琼啊，那是这剪法路数功夫不在他哥哥以下。再说秦琼是多么年轻啊，哥哥你就再勇，你也年近五十啊，这得差多少事啊。又一想，瞅哥哥那样，再说别的哥哥都得翻脸，拧拧搭搭不心甘情愿地来到这儿。吴亮啊，你还不画押？好，我画押。这声啊真是不咋受听啊，就把这手印给摁上了。秦琼你呢？罗成说，我来，我替表哥画押摁押。这摁完了，一式两份，这可就生了效了。这监军帅吴奎呀、啊，头都不回，摁剑都撩大尾，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下了点将台，来到他自己这匹马跟前，搬鞍认镫，手提锯齿飞镰、大砍刀，就来到了梅花圈内，干啥？搁这立马停刀而等。咱们这回得说说秦琼，这秦琼画完押来一想，这个时候不能在点将台和姑父说乱七八糟的，没有，因为明眼人都看出来了。什么？就今天这场鏖战，生生死死，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这一场战的可了不得。秦琼啊，两枚扣一枚。说他咋的？怯战吗？不是。说他要畏缩不前吗？不是。说他尾刀必剑吗？更不是。说他怕五魁吗？那更不是。那他为什么？
自己心中想，

0: 我最近时运不治，真是不顺。另外的呢，就是眼望着山西潞州天堂县，心中想：五魁呀，五魁，今天我秦琼，马不称当，剑不趁手。如果要有我那黄骠马在，瓦面金装熟铜锏，五魁，我岂能怕你呀？这时候，秦琼就慢慢悠悠地走下了这个点将台，中军辕门十二棋牌加罗城就围住了秦琼。二哥，我瞅你面目好像不乐呵，你怎么回事？
1: 嗨，
0: 怎么回事？远水不解近渴呀！提到了水，秦琼就瞅杜文忠，杜文忠啊，二哥。我看你腰间是不是挂着水葫芦？对，哎呀，我咋把这事忘了？二哥，你这三番二次的在这梅花圈里都多长时间了？拿现在话说，2个多小时了。你怎么说？秦琼连出汗，连劳累也是不轻啊。秦琼瞅瞅这匹夜里一盏灯，这马呀，眼皮都耷拉下来了，没有精神。这是马三分龙，马要没有精神了，这就说明这马的体力消耗也不轻。最后，这杜文忠啊，把水葫芦递给秦琼，秦琼吨吨吨吨喝差不多了，把水葫芦扔给杜文忠。二哥呀，罗成说话，表弟，你是不是这马不行？秦琼说：“罗成啊，是，这马不称当。”他不便利，因为今天我面对的这是谁呀？这是镇北监军帅五魁呀。有道是大将无马如蛇双腿，但这倒有马，这马不称当，不听使唤，跟那没马又能差哪去呢？这时候罗成说：“表哥，要不是俺的话，你骑我这闪电博龙驹怎么样？”秦琼说：老兄弟，你那马是不错，但是你没看今天这形势吗？有多少事都要发生，眼看着就兴激起惊涛骇浪，万一有个风吹草动，你骑什么？没有老兄弟你，有时候这场大乱能不能平息呀？二哥，我说这话你不明白吗？
1: 老兄弟，我能明白。
0: 你能明白？那换换别的马，这十二棋牌官，这个牵来一个，那个牵来一个。秦琼就一搭手，往这马脊梁骨上一较劲，往下一杀。秦琼说：“这马不行。”又来一匹，秦琼照样往下一杀手，不行。有的上马张口一夹，气沉丹田，千斤重往下一压，这马就摇摇晃晃。秦琼说：“这能行吗？”嗨，这马都不行啊，还是骑这匹夜里一盏灯吧。刚想去拽夜里一盏灯这个马的缰绳，这时候就瞅正南上这趟通道就乱了。怎么乱了呢？由打南边跑来三骑马，三骑马马上驮定两个人，翻铁板亮掌钉，马跑快如风，眼瞅就进了这教军帐。就听那两个人就喊：“二哥呀，二哥，不要着急，少要担惊，不要害怕，兄弟金甲铜环到了。”说这金甲铜环搁哪来的？书中交代，这儿啊得垫几句，要不然这空落的太大。你听书啊，落空太大了，听来听去就淡化了，就没意思了。自从打金甲铜环压着秦琼到了北平，后来二堂古表认了亲，秦琼一看没事了，跟王爷说嘛，马上就打发金甲铜环，让他们回山西潞州天堂县。另外就提到了自己的金装锏和黄骠马。秦琼怎么想？就算我在北平这儿，一时有事儿，马不称当，剑不趁手，我怎么去应？

对呀，提到这儿，北平给修了公文，金甲铜环，带着公文，这公文上一切就都写明白了，告诉潞州天堂县的大人才天德，你赶紧把黄骠马疏通简，让金甲铜环速速送往北平，不可耽搁。就这样，金甲铜环回到了山西，首先他得到二仙庄，看到了单雄信，交代明白，告诉单雄信，二哥在北平已经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没事了。北平王是二哥的亲姑父，他表弟罗成啊，大伙这个乐。到县衙开了这公文录引，又跟蔡天德请了长假，牵着黄骠马，带着书童简急返北平。那个年代那路途太远，你骑马呀，你什么也得一段时间。你这个要像现在什么这个高铁呀，你是这个飞机呀，几个小时就到。那时候不行啊，就靠最快的速度就是马。你敢金甲铜环一路上涉水登山，翻山越岭，来到这个北平，那得首先到北平府啊。到北平府一打听，一看这些人都没了，中军辕门十二旗牌没了，北平王没了，罗成没了，秦琼更不用说。最后一打听去哪了，叫军场。就这么的，这哥两个才急催坐马来到了叫军场。叫军场跟南边跑道上一进来，一看秦琼啊，那个意思就看明白了，所以高喊一声，二哥不要担惊，少要受怕，金甲铜环给你送黄骠马，金装瓦面书童简到了，话到声到马就到，刹那间就来到了秦琼跟前。秦琼一看自己的匹黄骠马呀，那坐地就来精神了，那就跟抽大烟似的，哎呀，喜上眉梢。金甲铜环说，二哥呀，哎呀，我给你送马来了，马鞍桥上挂着这对金装书童简，闯在了鹿皮套以内。这匹马，人不说马有垂缰之意吗？就这个马呀，它认主人。马和狗这都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后文书到清朝，狗有食草之恩，这都是一个小小的成语典故，马有垂缰之意。这马认识秦琼，金甲铜环呐，解忙把钢绳解开，这马一甩头就挣脱了钢绳，直扑秦琼啊！到秦琼跟前儿，那是鬃尾烂炸，四蹄咆哮，昏昏直叫啊！拿那脑门子直蹭秦琼的后背和前胸，一天直竖高，这是干啥？那意思说，主人呐，这么长时间了，你干啥去了？我好想你，我看不着你。说你说这玩意儿有点太神了吧？这马就这样，依我说一点都不神。那羊马比君子畜类也是人呐，他就横骨插心，他不会说话，他什么事都懂。秦琼一看呢，把钢绳接过来，拍拍门中，拍拍马的脖子，黄骠马呀，黄骠马。哎呀，你来的正是时候。这黄骠马围着秦琼啊，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圈一圈的，这个啊，就是看看前边，看看后边，这主人胖没胖，瘦没瘦，说的有点悬了吧，总归就是这个意思。秦琼这才是看着了黄骠马，喜出望外，这才摁壮帽，提靴子，杀大带，勒紧了十字探。二哥，金甲铜环，我到二仙庄了，我告诉二员外了，所有这些人都知道你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了，大难不死啊，二哥你得好了。好好好，金甲铜环呐，你有话慢慢的说，时间有的是，二哥还有一场鏖战呢。金甲铜环，那位就是北平的监军帅武魁，你等我有时间慢慢和你说好不好？金甲铜环说，二哥呀，你可小心呐，
放心吧，兄弟。

0: 这秦琼认顿万安，上了自己这匹黄骠马，扑棱又跳下来了。赶脚的大都不紧，杀了又杀，紧了又紧，二次上马。金甲东欢，你在后边好好给二哥助阵。好嘞。这金甲到崔谷守这儿，把谷锤接过来了，铜环接过来了，撇了号角。秦琼一上马，哥俩这崔振鼓响，打得不如同暴动，咚咚咚，呼嘣嘣。秦叔卯是人欢马炸，是一马当翻，踏进梅花圈。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园930，听天气。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靖远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靖远城的白天最低温度10度，最高温度24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天气多云。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的白天最低温度10度，最高温度22度，当前温度10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0度，最高温度22度，当前温度10摄氏度，天气多云。后面金源930在此目前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安排您的日常出行。

好的，再来关注到最新资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2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驻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曲线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9月23日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表示，为落实健康低教育理念，教育部提出了2115的工作要求。二是指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一是指每天一节体育课，15是指课间休息15分钟。健康第一，正从理念成为现实。好的，以上就是这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4: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5: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静远。

现在是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1，你现在所电视听到的是和平军930金融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10档的早安靖远。大家好，我是主播哈。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

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幸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幸运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幸运星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梦想可以天花乱坠，理想是我们一步一个脚印踩出来的坎坷道路。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

好的，让我们来关注到新闻。近日，福建省泉州市一居民房突发火灾，邻居发现后呢，立即拨打119报警。消防员接警后呢，赶到现场，经过住户同意后呢，破拆房门进入屋内，成功将火扑灭。火灾呢，导致客厅被烧毁，现场一片狼藉。经调查呢，火灾系手机充电器出现了故障，产生的电火花引燃周边可燃物所致。据了解呢，该手机充电器一直插在客厅沙发下方的插座上。火灾扑灭后呢，邻居将现场视频呢发布到短视频平台，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多地居民呢纷纷留言分享身边真实的火灾案例。消防员通过实验说明，一些人习惯把手机充电器留在插座上随时待命，这样做看似方便，实则很危险。消防员呢将六个不同品牌的手机充电器插在插线板上，随后呢用感应式测电笔分别检测。当感应式测电笔靠近充电器的时候呢，绿灯迅速亮起，且长时间没有熄灭，这表示检测到了感应电流。当感应式测电笔接触充电器金属头时，甚至亮起了红灯，这表明金属头带电。测试结果显示呢，充电器即便未连接手机，只要插在电源上就会持续处于工作的状态。若长期不拔充电器，其使用年限呢会加速缩短，容易引发危险。消防员提示，为了您及家人的安全，手机充完电请赶紧拔掉充电器，出门前呢关掉家中的电源，养成良好的习惯，切莫心存侥幸。

总统特朗普要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剧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补位，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后只有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9:30，进入到今天的半点报时，广告很短，我马上回来，稍后见。

0: 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6: 喂，爷爷好。
1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6: 在看奥特曼。
14: 这。奥特曼是啥呀？
16: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7: Sorry。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您相约。

好的，欢迎回来，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41，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经纬930，就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10档的早安竞选。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云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云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云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的，让我们来关注到新闻。9月23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23日表示，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和量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民政部相关负责人23日介绍，15、17将制定和完善民政法规制度体系，包括推

被动制定养老复杂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23日作出回应，敌国条款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曲线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临近中秋国庆假期，许多台胞希望恢复开通更多的两岸空中客运直航航线。国台办发言人23日就此表示，希望台湾方面顺应民意，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直升机夺冠，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也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收获的第200枚金牌。游泳项目，中国队夺得6金，女子100米蝶泳，于婷摘金，女子100米仰泳彭旭伟夺冠，男子200米自由泳张展硕破亚洲纪录夺冠，女子100米蛙泳唐千婷夺金，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于子迪夺冠，男女混合4x100米混合泳接力由夏雨、董志豪、张雨霏、于婷组成的中国队成功卫冕。男足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国0-0战平阿联酋，同组另一场比赛朝鲜4-1大胜伊朗，中国以小组第一的成绩小组出线晋级8强。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国铁集团消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10月1日将迎客流最高峰。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23日指出，减重训练应根据自身健康状况进行必要的医学和运动风险评估。目前超过 95% 的三级公立综合医院设置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可前往咨询接受指导。近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印发意见，明确了芬太尼类物质犯罪的定罪量刑数量标准，将芬太尼类物质分为药用和非药用两类，非药用的芬太尼类物质参照刑法规定的

光海洛因的数量标准。当地时间23日，乌克兰基辅市军事行政管理局发布消息称，当天基辅市遭袭，受伤人数已增至13人。当地时间23日，以色列议会批准追加近150亿新谢克尔（约合49.7亿美元）国防预算，以应对当前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上午9:55，今天的早安精选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尔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爷爷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喂，囊秘。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毛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

0: 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基本上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你现在所听收听到的是和平精英930精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档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海。

新车路上安全第一，放松心情，调好你的车载音量，系好安全带，跟随着今天的乐在途中呢，让我们一起开启一场沉浸式的音乐旅途，我们一路同行。

0: hear my sound。
1: 在路上的每一分钟呢，都值得温柔以待。奔波忙碌的日子里，音乐真的就是最好的压制剂。不追赶时间，不焦急赶路，就让一首首好听的歌曲陪你平稳前行，一路顺遂。那么接下来一首由凤凰传奇演唱的《自由自在》送给大家。

新的时间，元气加满，不管现在是在何方，一首动感好听的音乐送给大家，驱散困倦，唤醒活力，让我们的出行之路一路轻松，一路开心。接下来一首由凤凰传奇演唱的《山河图》送给大家。

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

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过

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把拿酒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跟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逼逼机舞池里的007，东北出来霹雳地，DJ 瞅我也着急，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

会闹，别拿蹦迪开玩笑。左手一瓶大绿棒，右手霹雳手套，进去烟你是高都给我往后稍一稍，没事不要联系我，大哥大门没信号。小皮裙大波浪，一扭一晃真像样，他的身上太香，忍不住想往上靠，感觉自

人，所以要把节奏拉上我的魔好爱陪着那境界，让我一起放松，全场所有的美，让我看见你的双手，就是 DJ 天野，麦是小龙。

0: 干，打电话啥事儿？紧着打电话呀，真是没有信号。啥？
1: 哎，干了。
0: 对方啥阵型啊？42踢你。我的天，给你大姨夫打电话吧，拜拜。

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把那就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跟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打开头 BB 机，舞池里的零零七，东北初代霹雳 DJ 瞅我也着急。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必须跟我整齐划一。来，左边

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

0: 作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杨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伊朗总统联大讲话称不接受强权威胁，强调维护国家主权立场。沙特寻求多国支持，英国下场会否改变局势走向？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高市早苗在联大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敌国条款是什么？高市此番言论为何值得警惕？
0: 俄美外长举行会晤，俄外长表示俄美应尽快修复双边关系。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
1: 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超过 25%，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崛起，正在改变全球汽车产业竞争格局。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好漆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他表示，伊朗反对弱肉强食的霸权秩序，愿意开展外交和对话，但是不会屈服于武力威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是恐怖袭击与外来攻击的受害者，伊朗所有行动均是出于自卫，无意对别国构成威胁。
7: 我们要用力量来保卫我们自己，而不是用来对外侵略。我们要用能源来实现发展，而不是用来制造炸弹，造成破坏或威胁他人。
6: 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但和平利用核能是伊朗的固有权利。伊朗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7: 伊朗不认为核武器是安全的来源，但是伊朗也不会放弃发展核科学，不会放弃核工业以及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
6: 对于地区局势，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把邻国视作安全挑战，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

0: 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佩泽西奇扬在发言最后表示，伊朗面对武力威胁绝不屈服。
1: 面对制裁压力和霸凌，伊朗人民的抵抗只会更加坚定，我们绝不低头，绝不屈膝，伊朗人民会让侵略者为自己的行为后悔。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3: 巴加埃称，一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3号通报称，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导致船只起火，两人受伤。目前该船处于漂流状态，所有船员均已撤离，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
3: 也门局势方面，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3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方称已击退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据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政府军已击退胡塞武装对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并已夺回当地大片区域。胡塞武装目前仅控制当地少数几块区域，目前双方仍在交战中。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时没有回应。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9月3号以来发动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卡赫布卜山区，进一步威胁政府军控制区。另外，胡塞武装2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五个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52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胡塞武装方面没有公布具体伤亡人数。另据外媒报道，沙特民防部门23号在吉赞和奈吉兰等地拉响警报。有报道称，当天在吉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
2: 也门胡塞武装23号称，尽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重要水道曼德海峡附近战事持续，近期仍有超过400艘商船通过这一战略水道。
3: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援引该组织声明报道，9月11号至21号共有408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其中196艘向北驶往红海，212艘向南驶往亚丁湾。
2: 报道称，通过曼德海峡的商船包括集装箱船，除沙特船之外，国际航运仍在正常安全进行。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
3: 土耳其国防部当地时间23号发布声明说，土耳其凯莫尔雷斯号护卫舰正在沙特阿拉伯吉达港进行访问。
2: 根据声明，本次访问于20号开始，持续到24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在沙特城市麦加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3: 沙特国王萨勒曼日前发表了一
4: 防御性的军事支持，不能简单的从字面上来理解。如果我们去从地理距离的角度来考虑，实际上沙特的空军在他本土，在他的领空执行这种防空任务，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这种加油的服务。那么反而是沙特空军，跨境去奔袭也门的胡塞武装，那么他需要更多的这种加油方面的这种支持。英国使用这个防御性这个词，只是让这个军事支持听起来那么更好听一些，不那么敏感。其实英国这次他也不是直接的空袭胡塞武装，那么提供的主要是加油的服务，所以他们对战场的地面上的这种局势的影响也是有限。
2: 今天进一步指出，英国介入也门战事背后有多重考虑。
4: 英国这次一定程度上去介入也门的战事，第一就是要维护经贸的利益。我们知道英国以及更广

0: 洲它与亚太之间的这种经贸往来，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依赖苏伊士运河和红海的这个航运的。那么现在随着胡塞加大对红海的袭扰力度，那么英国和亚太之间的这种经贸往来就受到了负面的冲击，绕行非洲成本是明显上升的。那么第二个层面的考虑，我们知道在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的多数时间里面，也门的南部，尤其是像亚丁这些重要的港口城市，曾经是英帝国的势力范围。那么胡塞这次南下也是有可能进一步扩张对也门南部的控制，甚至可能去夺取像亚丁这样的重要的据点。那么这是对英国的历史遗产的某种的冲击。所以这次英国的出手，我觉得背后有他的这种帝国思维和历史包袱在隐隐约约的发挥作用。那么总的来看，英国的这种军事上的支持，使得也门战事在一定程度上继续朝着扩大或者延宕的这种方向在发展。
1: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2: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称，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贡献力量，将推进无核武器世界，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
3: 高市早苗的言论一出，就引发了不小的舆论争议。被日本念念不忘删除的敌国条款到底涉及什么内容？高市此番言论又为什么值得警惕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日本首相官邸官方账号发布的演讲视频以及联合国直播画面显示，高市演讲时现场不少坐席空着，听众寥寥，场面冷清。在发言中，高市呼吁安理会改革刻不容缓，甚至指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应当删除。敌国条款指的是联合国宪章中的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其核心是德、意、日等法西斯或军国主义国家的任何一国有再次实施侵略政策的任何步骤，中、法、苏、英、美等联合国创始成员国有权对其直接实施军事行动，无需安理会授权。这是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赋予反法西斯战胜国特殊应对权利，力求将军国主义的幽灵关进制度的笼子，是一道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的安全阀。自1960年代以来，日本试图去除敌国条款，但迄今未能如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向中国之声表示，高市选择在联合国大会旧事重提，值得警惕。
5: 联合国当初设立敌国条款呢，是因为它深刻吸取了二战爆发的惨痛教训，就是这个敌国践踏国际法、践踏人道主义引起的这个人类社会反思。如果日本真想这个走向和平发展的道路，它必须按照战后一系列的设置，比方说无核三原则，比方说这个由国际社会给它定下来的这个和平宪法第9条，这一系列的事情高市不仅没有做，而且向着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这个背景下，他要求取消敌国条款呢，既是在名义上这个进一步的给日本国民洗脑，让日本国民呢更加支持他复活军国主义的这个道路，另一方面呢，他也想放松亚洲国家和国际社会对他的警惕。
4: 针对高市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我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
6: 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我们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4: 会场之外，日本在军事化的脚步不停。据日本共同社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设立新法人机构，新法人机构将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培育相

0: 关新兴企业，强化生产基础，还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除创设法人外，防卫省在2027年度预算申请中还列入以下内容，为支持防卫装备品顺畅出口的基金提供补贴400亿日元，建立向投资基金出资的制度，支持相关新兴企业，以及支持从事尖端技术研究的国立研究机构及大学等。大阪城西大学教授佐道明广表示，日本在战后和平主义框架下一直避免政府直接介入军事生产领域，但这一原则正在发生变化，日本正在摘下和平国家的招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观察，日本此举有多重企图。
1: 日本政府的新法人机构呢，会效仿这个美国的对外有偿军事援助模式，由官方出资机构呢，先行从企业采买军事装备，再向外转售，让政府呢充当这个风险防火墙，直接替这个涉军企业分担的政治资金和生意风险。那么以此打开呢这个武器出口的通道，刺激民间资本的投入。那么新的法人机构呢，将接手管理呢收归国有的重要军工生产设施。这实际上呢是确保日本在面对所谓的突发冲突或者是战事延长的时候呢具备持续的生产能力。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也可以被视为二战期间日本官营兵工厂制度的复活。
0: 孟明明进一步分析，日本谋求摆脱战后体制束缚，推高冲突风险。
1: 我认为这将进一步架空日本和平宪法体制和专守防卫原则，进一步加速日本社会的战备化。日本计划筹建的新法人机构呢，标志着日本的防卫产业政策呢，正从过去的被动采购转向国家牵头主动外销积极备战。那么其实这呢是日本谋求摆脱战后体制束缚，走向政治和军事大国化的一个关键制度上的一步。然后从更进一步来讲呢，随着日本通过这些法人机构呢，加快向第三方国家呢倾销先进的军事防卫设备，不仅会直接改变相关区域的军力平衡，还可能使日本的武器呢卷入这个地缘热点冲突，恶化与邻国的互信基础，那推高亚太安全局势的摩擦风险。
2: 中国之声正午6:00。
3: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纽约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时表示，当前围绕俄美经济合作前景、人文交流和便利两国人员来往等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双方应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具体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4: 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举行期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面对面会晤，整场会谈持续50余分钟，双方重点就乌克兰危机、双边关系及多项国际地区议题交换意见。会晤后，卢比奥对外称，俄乌双方均有意针对粮食、能源领域达成有限停火协议，并指出能源已成为俄乌冲突中的核心战略博弈目标。在磋商乌克兰危机解决路径时，拉夫罗夫指出，乌当局与其欧洲资助方配合密切。他重申，俄罗斯将坚定不移推进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也会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俄乌冲突。拉夫罗夫表示，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开展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同时美方应归还在美遭实际没收的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俄美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此外，双方就多项国际和地区议题展开讨论，涵盖中东、外高加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局势。俄美双方还就本年度20国集团相关会晤的筹备工作交换了意见。针对美方释放的相关信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双方在电话交谈中也表示，有必要时将再次会晤，但具体日期目前尚未确定。

0: 会晤。他表示，芬兰与挪威是乌克兰的重要合作伙伴，三方围绕多项核心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本次会晤聚焦乌克兰冬季防务部署与能源系统防护工作，各方磋商了针对性的冬季援助方案。会晤期间，泽连斯基通报了乌方近期与美方团队的谈判进展，再次强调和平是唯一出路。此外，乌克兰与芬兰在此次会晤中正式签署无人机合作协议。
1: 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联合国主管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的副秘书长迪卡洛在会上警告，俄乌冲突正在进入一个危险的新阶段，平民伤亡和冲突外溢风险持续上升。中国代表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坚持对话谈判，为危机政治解决创造条件。来听总台记者许涛的报道。
2: 迪卡洛在通报中表示，俄乌冲突持续升级，袭击范围不断扩大，国际人道法禁止以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为攻击目标，发生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境内的此类袭击必须停止。
3: Diplomatic engagement must be matched.
4: 外交接触必须伴随着实质性的局势降级，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整个地区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危险只会进一步增加。因此，我们再次呼吁加倍做出外交努力，推动立即、全面、无条件停火。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当前乌克兰冲突仍在持续，平民伤亡不断增加，危机外溢影响还在扩大。今年以来，当事方陷入一轮又一轮激烈对抗，越来越多新型武器投入战场，地面战事面临升级扩大的风险，能源、农业、物流等民用基础设施也遭到严重损毁。
5: 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避免攻击平民、民用基础设施和人道工作者，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实现和平争取希望。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喂喂，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中秋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李小青调研双涌供水工程设施保障和运行情况。靖远县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召开，靖远县托育服务宣传月启动，全力推进普惠安全托育服务建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21日下午，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来到北滩、永兴、东升等乡镇，实地调研各风电项目建设及企业运行情况。陆斌先后来到北滩镇200000千瓦风电项目建设现场和山东能源北滩300000千瓦风电、山发头北滩200000千瓦风电、粤电100000千瓦风电运维中心，通过实地查看、听取介绍、询问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资金投入、企业运行等情况，并现场办公，协调解决项目建设及企业运行中的堵点、难点。陆斌强调，施工单位要优化施工方案，配齐施工力量，细化施工节点、倒排工期，在保障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速推进项目建设。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及时解决项目推进和企业发展中的困难，为项目顺利推进和企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精准对接电网配套建设，细化并网验收流程，全力加快项目并网进度，推动在建项目早日建成，顺利并网，投产达效。要始终坚持安全第一原则，紧盯高空作业、设备吊装、用电施工等关键环节，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守住安全生产红线，保障项目施工安全高效推进。陆斌强调，各风电企业要着力提升发电效益，坚持多发多售、应发尽发，最大限度释放产能潜力。要加快完善设网试验和归调相关资料，加大向上协调对接力度，推动项目尽快实现全容量发电，早日发挥效益，尽早实现入规纳统。以入规企业要稳定生产运营，确保产值应统尽统，为县域经济形成稳定增量。要抓好设备日常运维管护，确保风电厂平稳高效、安全有序运行。要深挖项目效益，总结成熟运维经验，形成标准化管理模式，持续放大全县风电产业综合效益。县领导李彪一同调研。靖远县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召开。9月22日，靖远县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友如出席会议。会议审议了县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县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财政决算和2026年上半年全县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县人民政府关于靖远县2025年度县级预算执行决算草案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县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靖远县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审查结果报告，审查批准2025年财政决算，县人民政府关于靖远县2026年上半年调增预算支出情况的报告，县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全县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题报告，县人民政府关于全县“十四五”规划纲要总结评估情况的报告，县人民政府关于全县重点项目建设及双签行动开展情况的专题报告，审议了县人大常委会视察调研组关于全县重点项目建设及双签行动开展情况的调研报告，进行了会议民主测评，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和其他事项。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于山、罗爱民、顾炳森、吴小英，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候选人刘兴贤，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张维德参加会议，副县长李静寻、县法院代院长魏小龙列席会议。靖远县托育服务宣传月启动， 全力推进普惠安全托育服务建设。岛屿，为了进一步普及科学育儿知识，持续扩大普惠托育服务供给，推动全县托育事业高质量发展，9月22日，靖远县普惠托育安全护幼托育服务宣传月在县示范性托育中心启动。解说，活动现场，托育中心幼儿家长代表及相关单位负责人聚焦婴幼儿健康养护、科学育儿、应急救护等重点内容依次发言。解说，活动中精彩的文艺表演轮番上演，灵动的舞姿、欢快的节奏、纯真的笑脸，为现场增添了满满的童趣与活力，让普惠托育安全护幼的主题变得鲜活可感、温暖贴心。解说，下一步靖远县将以此次宣传月为契机，整合多方资源力量，持续开展系列托育主题服务活动，稳步扩大普惠托育服务供给覆盖面，着力破解家庭育儿难题，减轻群众养育负担，持续规范托育服务行业发展，推动辖区托育服务事业提质增效、健康有序发展。
2: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济南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0: 啊，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400。
3: 在教军场，小后羿孙成看秦琼啊拉折了诸班这些弓，心中话：表少爷，你这叫拖自觉啊，你在拖时间呢、啊、你在等天黑，你在等日落呀，这些弓你就别糟践它了，我把我这张弓给你吧，看看你能不能拉折。这才递上了宝雕弓，又递上了雕翎箭。秦琼这个人心地善良，侠骨柔肠啊。孙成递完了箭，勒马抽身走了，剩下秦琼瞅瞅罗成，看看张公瑾，再看看杜文忠、史达奈众些弟兄，催着千里一盏灯，直接勾奔梅花圈。说他上梅花圈，他要开射，一箭射三雕，那雕搁哪儿呢？那雕能来吗？小后羿孙成挤兑着秦琼，跟他立下生死军令状，就为这个事儿。你就吹吧，一声冷笑。表少爷，你就记住吧，来年的金条啊，大哥，嗨嗨，苍天哪，后土，这巧趣一般的事儿，打哪来的？这搁哪儿飞进来的？你说这今儿个说不明白，道不清楚。再看那个王爷那将台上，那罗毅乐的前仰后合的，心动话：哎呀，太平凡了。你这是因祸得福，福大命大，造化大，逢凶你就能化吉，遇难能成祥。哎，别说你俩鹰抱着一只鸡，你就一只鹰抱着两只鸡，今天也叫一箭射三雕。你说这玩意儿，你跟谁说理去？谁嘴大谁说了算呢？对不对呀？这时候，秦叔宝这才是把弯弓挂到德胜钩上，一回身看看杜文忠：你怎么样，二哥呀，你真厉害，你这一箭射三雕啊，真是三雕啊。二哥又小声说：二哥，中间夹个鸡，你得感谢这只鸡呀、啊、这俩鹰这爪子全都抠到这鸡身上里边了，你说那鸡肠子把这鹰脖子还缠上了，你这玩意儿跑也跑不了，一个声拴俩蚂蚱，哪个鹰也跑不了，他就在那等着让你射。你说二哥这是巧奇缘，不是巧奇缘。大伙儿有的看明白的这个乐呀，你说这玩意儿你能说啥？你怎么说秦琼把这双雕也射下来了？这回可就愁坏了一个人，谁？参战小后羿孙成。哎呀，我的娘啊，看起来苍天要灭我孙成。这时候的秦琼一看，那眼角眉梢都带着笑意，个个也乐，憋不住。你说我这像做梦似的说这么一句话，一箭射三雕，在射箭的行当里头没有这句话，那我就这么说出来了，你看他就来了，我就把他射下来了，你这怎么办？又一想，孙成啊，你小子歪歪道，你叫参赞，你这个参嘛当的，这些天来你就没说好话，你也没出好主意。孙成，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也是你的吉日，你往哪里走？孙成，孙成哪儿呢？孙成就在原先射箭的南边呢，他看明白了这些事儿。哎呀，心想啊，哎呀，这怎么说，说不出啥来。最后牙一咬，心一狠，

0: 怎么的？白纸黑字啊，手印搁那嫩着呢，生死军令状，说秦叔宝要射下来这三雕，你孙成怎么说的？那我就在梅花圈内，俩膀一背，脖梗一拔，心脯舔着，秦琼啊，你相中哪儿，你就往哪儿打，我这脑袋愿意怎么嘎，你就怎么嘎。就这时，孙成一想，人固有一死，再有这么些年，我孙成还这么大，早死早哆嗦。既然一言出口，驷马难追，眼睛一闭，牙一咬，青点飞虎战，这匹青鬃烈马啊，就来到了这梅花圈的中心。秦琼一看，真来了，嘿嘿，孙参赞呐，你要后悔的话，秦琼，我就放你一条生路，让你回家去开荒种地，从此以后，你大普卢烹风刀洗手，眼不见战事，耳不听杀声。再有，你要干事业，我也告诉你，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知道吧？哎，这个，表少爷，你再为别人卖力，你就是看看这个人行不行？那个鸟啊，想在这垒窝，都得看看这棵树行不行？这叫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你给五魁五亮效力，犬马之劳，那武安府是什么样的人你知不知道？他在北平城恶贯满盈，搁这大街上这头一走，那头人干净的干啥都躲着他，谁跟你俩说话？武安府吃人饭不拉人屎，说人话他不办人事，他猪狗不如，他就是个畜生，你知不知道？我知道。那知道怎么办？我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短，我拿人家钱财就得替人消灾呀。表少爷，别说别的，你把你那银装剪高高举起，奔我这头颅，你就给我来个痛快，我这里就求之不得。那好，秦二爷催夜里一盏灯，高高举起银装剪，对准小后裔孙成头顶的百会穴，用足了力气，这招叫油锤灌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咱们说到了教军场内梅花圈， 小后裔孙成骑青鬃马来到梅花圈的中心来引颈受死啊。没想到秦琼这个人心胸这么宽呢，劝他以后如何如何。孙成说，表少爷呀，别费唇舌了，想我孙成还能有别的出路吗？一路都没有，我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拿人家钱财，我替人消灾，这灾我消不了，我还如何回去面对了个人呢？要不怎么能把他打发到北平做监军帅呀？有人早就把他的一匹马牵过来了，什么马？赤炭火龙驹。这匹马火炭红，那鞍颤金鞍玉飞，在德胜宫鸟翅环上挂着一口锯齿飞镰大砍刀。哎呀，背后印薄，你看这刀印青光之闪，晃人双睛，夺人的耳目。这五魁不说别的了，推鞍不去，搬鞍不来，抬左脚认凳飞身上了马，右腿一抬摘下这口锯齿飞镰大砍刀，小斧沾判官头，磕膝盖点飞虎杖。这匹赤炭火龙驹那是翻蹄亮掌，四蹄蹬开，夜马当翻，啊，小儿秦琼哪里走？说不说两句了？有啥说的？不问问说你谁他谁，那还说啥呀？这就叫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此时的五魁白眼珠子起红线，那才叫个血贯。同人催马摇刀，直取秦琼啊！这一刀高高举起，那叫力劈华山呢、啊。此时的秦琼正在这儿无里雾中琢磨自己呢，猛听得马百威五铃响亮，再看来了这个监军帅五魁呀、啊，呵，五旬来的年纪，海下花白胡须，黄金盔、黄金甲、金锁连环甲，二龙斗宝、黄金抹弄，搂海带密扎扎排满了银钉，九吞十八扎，四十八勾挂，勾挂起鱼踏尾。三折倒挂护住裆口，两扇征裙左右分开，是背后配猩猩红的战袍。这老五魁不亚如扒了甲的苍龙，掉了牙的猛虎，那是不怒而自威呀、啊！四蹄腾开，直接勾奔自己来，这个快的就不用说了。二爷秦琼武功讲七寸不夺，八寸不赢，看准这口刀直劈自己的顶门，急忙忙左脚一带蹬，双剑合一，往外顺水推舟，借势一躲，这匹马往出一窜，就躲开了这第一刀。你躲开别人的兵刃，就一刀就算完了。五魁不行，五魁看准这刀不行的，急搬刀头，现刀短，一尺八长的大刮刀啊，三愣子一个尖儿啊，搬头现短，看前啪扑。一刀短就扎下来了，奔哪儿？奔秦琼的梗嗓咽喉，往上一挑眉攒双眼，往下一滑那就是前胸带两肩呢、啊，扎前心挂两肋呀、啊！这招数太厉害了，那并不是一点一滴呀、啊。秦琼看看，早不能躲，晚不能躲，这时候那刀短就来，一点寒心就到了。秦二爷急慌忙来一个狮子大摇头，喷，这钻就贴着这耳朵垂下边这嘎子一寸多远，门就过去了。二爷秦琼刚扶起身，五魁一看这刀走空了，那真是大晃身，来个顺风扯大旗呀、啊，无拦腰接带就勾奔秦琼，就这就叫一马三刀啊，就这三刀。如果你没经常练，没经常打，没经常见，你难以逃脱呀。那得说是秦琼啊，二五更的功夫 那现在由八岁开始的，

0: 说的。监军帅，你莫发虎狼之威，秦琼我有话说。你看刀，咔嚓刷，看刀，叮当，看刀。因为秦琼只有招架，和秦琼的名望比，武魁还真不行。要论功夫路数，他俩在伯仲之间，也就是半斤和八两，差不多少。要论雄才大略，要论胸怀，武魁啊，你就是个愣杆的。所以说秦琼凭着真诚的实力躲过这六刀，这回这匹黑夜一盏灯就窜出去了，跳到圈外一摆手，我说镇北监军帅呀，你大人必有大量，你打我也可以，杀我也可以，但是我在临死之前，我必须把我心里的实话吐出来。我如噎在喉，是不吐不快。望监军帅，你一定要听我说几句话。这时候这五魁呀，牙根子咬着，腮帮子鼓着，眼珠子瞪着，牙根都痒痒。秦琼啊，秦琼，我和你一天二地之仇，三江四海之恨，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教军场梅花圈里，镇北监军帅武魁势如风虎啊，秦琼是广招架不还手，就躲了六刀。这六刀可是不容易啊，那武魁一马三刀，也就是秦琼要高一般的人早就废废了。躲过六刀之后，秦琼跳出圈外，双锏倒空，双手抱拳，镇北监军帅，你休息雷霆之怒，莫发这虎狼之威。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那也得盐哪咸醋哪酸，怎么回事你得让我说，你有什么说的？秦琼说，我如噎在喉，不吐我不快呀，你不让我说，我就是死了我心也不甘呐。大帅，你必须听小差细说一遍。那好，你讲吧。秦琼说，我来到北平城，闲暇无事，游街逛景，来到土地祠前，你儿武安府在那儿练拳脚，拳脚功夫出神入化，我给他报个好，他就说我有意。

一时丑化他，但这是冤枉啊，我是给他鼓掌拳脚不错，哪成想巧屈冤呢，脚踩滚珠石头摔倒了，这起来就翻脸扎我20枪，我都没还手。最后我一看，我不躲站着让他扎，我不也就一命呜呼吗？最后让过枪头，我抓住枪杆，我们两个人土地祠前就拽抢枪。后来我一看呢，听人说他是您的儿子，我惹不起，我一想给你吧，我一撒手，正赶上他双脚蹬地，屁股往后稍往怀里拽，这一枪自己就给自己扎上了。我说奸金帅呀，这就是底里缘由，我冤枉，我原先和你们老五家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要是能想得开的话，王爷你心里有什么憋屈事，有什么条件你尽管提出，你是要黄金你还是要白银，明的珠亮的宝，翡翠玛瑙猫眼鸡血石，你要什么要什么我给什么，要斗尖我就给斗流，监军帅你看怎么样？嗨嗨，哇哇，我们老五家千赏地就这一棵苗，让你一枪就给我扎个透心凉，继承人我都没了，我还要什么珠啊什么宝啊什么黄金白银呢，就算堆起了金山填平了银海，我要它啥用，我没人了，你只有拿命来。秦琼这一听啊，现在是好话赖话，长话短话，这五魁是油盐不进了，你说啥今天就在小教场的梅花圈里，你秦琼难妥公道了，你别想呼呼来来走出这座教军场。秦琼说既然如此，你还得听秦琼说几句，你想说什么？武大帅，你衡量衡量你自己的身份，你是镇北监军帅，我秦琼比那老百姓稍微稍微强点不多，我在历城县当个班头马快，你和我俩斗你值吗？你搭吗？什么叫值不值搭不搭？我今天就替我儿索命，这是一，你索命也可以，你等会儿我说完你就索命，你身为国家的命官，你说我和你动手，说你把我打死了，我是草民一个，那我要是一时收不住手脚，刀剑无眼，要是磕着碰着，我说武大帅啊，我不是犯了滔天大罪吗？因为啥？你打死了朝廷命官，你说这个事儿这怎么算呢？咱们各由天命，那个不算数，不归国法王章。秦琼说大帅呀，你这么说空口无凭啊，那你还要怎么样？如果是你真想和秦琼动手，我真是有点后怕，你怕什么？因为你把我打死啥说都没有，我要把你打死惊动了当今皇上，我焉有命在。武魁说那你要怎样？你如果真想和秦琼在这个梅花圈里定个输赢，论个上下，分个高低，那么我有一个偏见，你说咱俩双双上得点将台，由北平王做主，白纸黑字咱们写上生死文书，军令状，生死各由天命，要不然的话我秦琼不敢陪着监军帅就在梅花圈里能分出上下论高低，这是不可能。那好，秦琼一听啊，这个武魁啊还挺仗义，武魁说罢义薄吃炭火龙驹，这匹马那也高蹄翠大蹄碗，刀龙脖子猪前的耳朵，蹄子背高8尺，头子尾长有丈2有余，也是一匹宝马良驹，可以这么讲。
就勾奔点将台。这秦琼一想，跟着吧。两个人来到点将台上，这北平王罗毅一看，心里明白，但是他嘴不能说呀。这俩人干啥来了？又是秦琼的想法，什么想法？空口无凭，我是不能跟你打，怕给我惹事。这要把五魁给打死，这算国家的命官呐，那得摊事儿。将来就我姑父硬是，那玩意儿你手大捂不过天了呀，你嘴再大你得说理呀。罗毅一想，秦琼这个孩子，可喜他这个年龄能想出这些事儿来，我真是高兴。你二人来到点将台又有何事？五魁说，给我们出生死军令状。生死军令状，你那意思就是说各由天命，生死不得由怨他人，是这意思吗？对。罗毅说，可也对，这刀剑无眼，人都有十手，马有乱蹄，万一要是伤着了谁，那以后各由天命，不得由官府管辖之内，死算白死，是这意思吗？五魁说对。那秦琼你呢？我也是这样。王爷呀，这监军帅一门要和我论高低分上下，不是我死就是他亡，我秦琼是不能胡乱出这北平了，我就是死我也得死个明白啊。怎么明白？咱们立下军令状，生生死死各由天命，不能怨天尤人，怨这个怨那个，得经过保人咱们画押，我才能和他动手。五魁说，北平王你写吧。罗毅说，真写呀。我说，监军帅呀，王爷啊，不要多说了，你就写吧。王爷你细思细量，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就海阔天空啊，不要冲动大劲儿，那是魔鬼呀。一切你要是冲动过分了，人虽然说是草民，但是忍耐是有限度的，人有失手，马有乱蹄呀，伤着你你值吗？不用讲别的了，生死各由天命。好，那我就写了，往下就不用问秦琼了。因为啥呀？罗毅已经看明白了，这是全是五魁缠着秦琼死活不撒口，非得打不可。罗毅一想啊，立个军令状，生死各由天命，这也就对了。怎么写？镇北监军帅遇秦琼在教军场，两下比武定输赢论高低，生死各由天命，不能怪罪他人，年月日落款罗毅。这得找保人呢，保人是谁呀？五魁你找谁做保？我兄弟武亮你来。这武亮啊，不怎么心甘情愿的来给他摁这个手指印。为什么这么说？那武亮一看这个秦琼啊，那是这剪法路数功夫不在他哥哥以下。再说秦琼是多么年轻啊，哥哥你就再勇，你也年近五十啊，这得差多少事儿啊。又一想，瞅哥哥那样，再说别的哥哥都得翻脸，拧拧搭搭不心甘情愿地来到这儿。无量啊，你还不画押？好，我画押。这声啊真是不咋受听啊，就把这手印给摁上了。秦琼你呢？罗成说，我来，我替表哥画押摁押。这摁完了，一式两份，这可就生了效了。这监军帅五魁呀，头都不回，摁剑都撩大尾，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下了点将台，来到他自己这匹马跟前，搬鞍认镫，手提锯齿飞镰，大砍刀，就来到了梅花圈内。干啥？搁这立马停刀而等。咱们这回得说说秦琼，
这秦琼画完押了，一想这个时候

不能在点将台和姑父说乱七八糟的，没有，因为明眼人都看出来了。什么？就今天这场鏖战，生生死死，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这一场战呢可了不得。秦琼啊，两枚扣一枚，说他咋的？怯战吗？不是。说他要畏缩不前吗？不是。说他尾刀必剑吗？更不是。说他怕吴奎吗？那更不是。那他为什么？自己心中想，嗨，我最近时运不至，真是不顺。另外的呢，就是眼望着山西潞州天堂县，心中想，吴奎呀，吴奎，今天我秦琼马不乘当，剪不趁手，如果要有我那黄貂马在，瓦面金装熟铜剪，吴奎，我岂能怕你呀？这时候秦琼就慢慢悠悠地走下了这个点将台，中军辕门十二棋牌加罗城就围住了秦琼。二哥，我瞅你面目好像不乐呵，你怎么回事？嗨，怎么回事？远水不解近渴呀。提到了水，秦琼就瞅杜文忠，杜文忠啊，二哥，我看你腰间是不是挂着水葫芦？对，哎呀，我咋把这事忘了？二哥，你这三番二次的在这梅花圈里都多长时间了？拿现在话说，两个多小时了。你怎么说？秦琼连出汗，连劳累也是不轻啊。秦琼瞅瞅这匹夜里一盏灯，这马呀眼皮都耷拉下来了，没有精神。这是马三分龙，马要没有精神了，这就说明这马的体力消耗也不轻。最后这杜文忠啊把水葫芦递给秦琼，秦琼蹲蹲蹲蹲喝差不多了，把水葫芦扔给杜文忠。二哥呀，罗成说话，表弟，你是不是这马不行？秦琼说，罗成啊，是这马不称当，他不便利，因为今天我面对的这是谁呀？这是镇北监军帅吴奎呀。有道是大将无马如蛇双腿，但这倒有马，这马不称当不听使唤，跟那没马又能差哪去呢？这时候罗成说，表哥，要不是俺的话，你骑我这闪电伯龙驹怎么样？秦琼说，老兄弟，你那马是不错，但是你没看今天这形势吗？有多少事都要发生，眼看着就兴激起惊涛骇浪，万一有个风吹草动，你骑什么？没有老兄弟你，有时候这场大乱能不能平息呀？二哥，我说这话你不明白吗？老兄弟，我能明白。你能明白，那换换别的马。这十二棋牌官，这个牵来一个，那个牵来一个，秦琼就一搭手往这马脊梁骨上一较劲，往下一杀。秦琼说，这马不行。又来一匹，秦琼照样往下一杀手，不行。有的上马张口一夹，气沉丹田，千斤重往下一压，这马就摇摇晃晃。秦琼说，这能行吗？嗨，这马都不行啊，还是骑这匹夜里一盏灯吧。刚想去拽夜里一盏灯这个马的缰绳，这时候就瞅正南上这趟通道就乱了。怎么乱了呢？由打南边跑来三骑马，三骑马马上驮定两个人，翻蹄板亮掌钉，马跑快如风，眼瞅就进了这教军场。就听那两个人就喊，二哥呀，二哥，不要着急，少要担惊，不要害怕，兄弟金甲铜环到了。说这金甲铜环搁哪儿？

书中交代，这儿啊得垫几句，要不然这空拉的太大，你听书啊拉空太大了，听来听去就淡化了，就没意思了。志同大金甲同宽压着秦琼到了北平，后来二堂古表认了亲，秦琼一看没事了，跟王爷说马上就打发金甲同宽让他们回山西潞州天堂县，另外就提到了自己的金装锏和黄骠马。秦琼怎么想，就算我在北平这儿一时有事，马不称当锏不趁手，我怎么去应对呀？提到这儿，北平给修了公文，金甲同宽带着公文，这公文上一切就都写明白了，告诉潞州天堂县的大人才天德，你赶紧把黄骠马疏通简，让金甲同宽速速送往北平，不可耽搁。就这样，金甲同宽回到了山西，首先他得到二仙庄，看到了单雄信，交代明白，告诉单雄信二哥在北平已经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没事了。北平王是二哥的亲姑父，他表弟罗成啊，大伙这个乐。到县衙开了这公文录引，又到北平府一打听，一看这些人都没了，中军辕门十二旗牌没了，北平王没了，罗成没了，秦琼更不用说。最后一打听去哪了，叫军场。就这么的，这哥两个才急催坐马来到了教军场。教军场跟南边跑道上一进来，一看秦琼啊，那个意思就看明白了，所以高喊一声，二哥不要担惊，少要受怕，金甲同宽给你送黄骠马，金装瓦面疏通锏到了，话到声到马就到，刹那间就来到了秦琼跟前。秦琼一看自己这匹黄骠马呀，那坐地就来精神了，那就跟抽大烟似的，哎呀喜上眉梢。金甲同宽说，二哥呀，哎呀，我给你送马来了，马鞍桥上挂着这对金装疏通锏，闯在了鹿皮套以内，这匹马，人不说马有垂缰之意吗？就这个马呀，它认主人，马和狗这都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后文书到清朝，狗有食草之恩，这都是一个小小的成语典故，马有垂缰之意。这马认识秦琼，金甲同宽呐，解忙把缰绳解开，这马一甩头就挣脱了缰绳，直扑秦琼啊！到秦琼跟前儿，那是鬃尾烂炸，四蹄咆哮，昏昏直叫啊！拿那脑门子直蹭秦琼的后背和前胸，直竖高，这是干啥？那意思说，主人呐，这么长时间了，你干啥去了？我好想你，我看不着你。说你说这玩意儿有点太神了吧？这马就这样，依我说一点都不神。那羊马比君子畜类也是人呐，他就横骨插筋，他不会说话，他什么事都懂。秦琼一看呢，把缰绳接过来，拍拍门中，拍拍马的脖子，黄骠马呀，黄骠马。哎呀，你来的正是时候。这黄骠马围着秦琼啊，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圈一圈的。这个啊，就是看看前边，看看后边。这主人胖没胖，瘦没瘦，说的有点悬了吧？总归就是这个意思。秦琼这才是看着了黄骠马，喜出望外，这才摁壮帽，提靴子，杀大带，勒紧了十字汗。二哥。金甲同宽，我到二仙庄了，我告诉二员外了，所有这些人都知道你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了，大难不死啊，二哥你得好了。好好好，金甲同宽呐，你有话慢慢的说，时间有的是，二哥还有一场鏖战呢。金甲同宽，那位就是北平的监军帅武魁，你等我有时间慢慢和你说好不好？金甲同宽说，二哥

0: 你可小心呐、啊！放心吧，兄弟，这秦琼认顿班安，上了自己这匹黄骠马，扑棱又跳下来了。嗯，赶脚着大都不紧，杀了又杀，紧了又紧，二次上马。金甲东欢，你在后边好好给二哥助阵。好嘞，这金甲到崔谷守这儿，把谷锤接过来了，铜环接过来了，撇了号角。秦琼一上马，哥俩这崔振鼓响，打得不如同暴动，咚咚咚，呼嘣嘣。秦叔卯是人欢马炸，是一马当翻，踏进梅花圈。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声，新闻进行时。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2: Oh.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4: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4: 得，你心情不错呀。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大家好，我是巩俐。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杨敏。月圆将至，明天就是中秋节了。一提到中秋节，桌上总少不了月饼。中国人的情感啊，常常不直说，而是包进食物里，一代代传下来。
0: 月亮照过千年，也照着人间聚散。赏月咏月成了文人的风雅，月饼则把这份风雅落进了寻常日子。秋天是收获季，我们把一年的收成、心意和祝福都裹进月饼的饼皮里。
1: 在广东，这份心意做得格外讲究。2008年，月饼传统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广式月饼正是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流派。两分皮，八分馅儿，薄薄一层皮里包着莲香蛋黄，也包着岭南人的乡愁。一块月饼怎么就把中式团圆的浪漫送到世界餐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冰、孙鲁进的报道。
2: 广式月饼的皮，它的比例是2:8，就是皮的比例是2，馅的比例是8。那这个时候就比较讲究，就是用这一块很薄的皮要包不住整个馅料。
3: 走进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胡罗松的工作室，他正在教徒弟们包饼，而这一步也是广式月饼制作技艺中的一个难点。
2: 要因为它的这个皮要求是厚薄要均匀的。
4: 学徒要练多久才能完成这一步？
2: 成为一个真正的师傅也要1-2年的一个时间。
3: 做了30年月饼，胡师傅口中的手感没有任何捷径可走，都是在千万次揉捏、日复一日的实操中慢慢练就的。这种分寸感恰恰是机器最难复制的活的技艺。胡罗松告诉记者，除了手工包饼，广式月饼的糖浆熬制和馅料炒制

0: 气温呈现多波动。今天呢，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的气温将明显是下滑哈，随后呢是逐步反弹。本月末，那么随着高空槽的东移加深，形成冷窝，冷空气发力，那中东部呢，海江四北向南迎来一波更强的降温，届时呢，大部地区的气温会陆续的降到偏低水平，尤其呢，是长江以北地区的气温还会大面积的刷新今年立秋之后的新低。那么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预计10度线是会向南推进到黄河下游，凉意加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方，南方呢却是秋老虎发力，江南、华南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那本月底前啊，副带高压依然是强势的掌控着江南、华南一带，秋老虎呢持续发力。25到29号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像湖南东南部、江西、浙江、福建、广东中东部、广西北部等多地的高温日数呢，可以达到4到5天。那么江西、浙江、福建部分地区的气温最高呢，可以达到37到38度。就算啊，有一些城市最高气温不达35度高温线，但是呢，因为湿度大，体感的高温会比实际的高温范围更多更强。我们举例子来看，像福州在25到29号，目前来看是预报了连续5天的高温。南昌呢，预报了是4天的连续高温，而且啊，最低气温都能够达到26、27度左右。那朋友们体感上会比较的闷热，请注意防暑。好，今天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睿。
2: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4: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3号在安理会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团结合作，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推动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改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助力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傅聪说，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全球产供链和创新网络，各国有权根据实际需要和市场规律自主选择人工智能技术、产品和服务，在科技领域拼凑排他性小圈子，强迫各国选边站队的做法不仅拖累全球科技进步，损害各国特别是中小国家的发展权益，也将加剧技术标准割裂、系统互不兼容的风险，给全球安全埋下重大隐患。中方呼吁各国加强交流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共同为全球科技进步贡献力量。傅聪呼吁，要针对人工智能引发的内生和衍生风险，不断完善监管框架，应急响应。

响应和跨国协作机制，坚决打击恐怖组织、极端势力和跨国犯罪集团恶用滥用人工智能。对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研发应用，各国应采取谨慎负责任态度，避免战略误判和军备竞赛，反对利用相关武器实施无差别攻击或蓄意袭击平民及民用设施，确保人类始终掌握最终决策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为进一步助力针灸技术推广，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由国家中医药局提出并归口，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的穴位贴敷用药规范等四项针灸领域推荐性国家标准自10月1号起实施。中国和塞尔维亚警务联合巡逻启动仪式23号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市中心举行，由中国公安部派出的8名警员将与塞方警员混编组队，于塞多地开展为期3周的联巡，这是中方第3次赴塞开展警务联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据摩洛哥方面24号消息，摩洛哥内政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真实性与现代党在摩洛哥议会选举中赢得最多席位，全国独立人士联盟和独立党紧随其后。来关注亚运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第20届亚运会举重男子60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杨洋夺得金牌。在赛艇女子双人双桨决赛，中国组合王思璇、沈双美夺得金牌。最后是此刻提示，明天就是中秋节了，重大交通工程平陆运河今年将首次服务中秋国庆假期。据平陆运河集团数据，假期运河沿线预计开行水上客运航线4条，接待旅客约1.5万人次。平陆运河游览观光有望成为区域假期出行新热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杨敏。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地时间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他表示伊朗反对弱肉强食的霸权秩序，愿意开展外交和对话，但是不会屈服于武力威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佩泽西基扬表示，伊朗是恐怖袭击与外来攻击的受害者，伊朗所有行动均是出于自卫，无意对别国构成威胁。
3: 我们要用力量来保卫我们自己，而不是用来对外侵略。我们要用能源来实现发展，而不是用来制造炸弹造成破坏或威胁他人。
2: 佩泽西基扬说，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但和平利用核能是伊朗的固有权利，伊朗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3: 伊朗不认为核武器是安全的来源，但是伊朗也不会放弃发展核科学，不会放弃核工业以及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
2: 对于地区局势，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把邻国视作安全挑战，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佩泽西奇扬在发言最后表示，伊朗面对武力威胁绝不屈服。
3: 面对制裁压力和

0: 凌，伊朗人民的抵抗只会更加坚定，我们绝不低头，绝不屈膝，伊朗人民会让侵略者为自己的行为后悔。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2: 巴加埃称，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3号通报称，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导致船只起火，两人受伤，目前该船处于漂流状态，所有船员均已撤离，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
2: 也门局势方面，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3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已击退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据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政府军已击退胡塞武装对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并已夺回当地大片区域。胡塞武装目前仅控制当地少数几块区域，目前双方仍在交战中。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时没有回应。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9月3号以来发动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卡赫布卜山区，进一步威胁政府军控制区。另外，胡塞武装2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5个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52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胡塞武装方面没有公布具体伤亡人数。另据外媒报道，沙特民防部门23号在吉赞和奈吉兰等地拉响警报。有报道称，当天在吉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
1: 也门胡塞武装23号称，尽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重要水道曼德海峡附近战事持续，近期仍有超过400艘商船通过这一战略水道。
2: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援引该组织声明报道，9月11号至21号共有408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其中196艘向北驶往红海，212艘向南驶往亚丁湾。
1: 报道称，通过曼德海峡的商船包括集装箱船，除沙特船之外，国际航运仍在正常安全进行。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
2: 土耳其国防部当地时间23号发布声明说，土耳其凯莫尔雷斯号护卫舰正在沙特阿拉伯吉达港进行访问。
1: 根据声明，本次访问于20号开始，持续到24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在沙特城市麦加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2: 沙特国王萨勒曼日前发表了一份罕见的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予以强烈谴责。
1: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沙特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英国、法国等国寻求支持。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表示，应沙特请求，英国将为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
2: 那么，怎么来理解英国的这番表态呢？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英国这次给沙特提供防御性的军事支持，不能简单的从字面上来理解。如果我们去从地理距离的角度来考虑，实际上沙特的空军在它本土，在它的领空执行这种防空任务，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这种加油的服务。那么反而是沙特空军，跨境去奔袭也门的胡塞武装，那么它需要更多的这种加油方面的这种支持。英国使用这个防御性这个

0: 词，只是让这个军事知识听起来那么更好听一些，不那么敏感。其实英国这次它也不是直接的空袭胡塞武装，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的多数时间里面，也门的南部，尤其是像亚丁这些重要的港口城市，曾经是英帝国的势力范围。那么胡塞这次南下也是有可能进一步扩张对也门南部的控制，甚至可能去夺取像亚丁这样的重要的据点。那么这是对英国的历史遗产的某种的冲击。所以这次英国的出手，我觉得背后有他的这种帝国思维和历史包袱在隐隐约约的发挥作用。那么总的来看，英国的这种军事上的支持，使得也门战事在一定程度上继续朝着扩大或者延宕的这种方向在发展。
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当地时间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称，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贡献力量，将推进无核武器世界，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
1: 高市早苗的言论一出，就引发了不小的舆论争议。被日本念念不忘删除的敌国条款到底涉及什么内容？高市此番言论又为什么值得警惕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日本首相官邸官方账号发布的演讲视频以及联合国直播画面显示，高市演讲时，现场不少坐席空着，听众寥寥，场面冷清。在发言中，高市呼吁安理会改革刻不容缓，甚至指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应当删除。敌国条款指的是联合国宪章中的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其核心是德、意、日等法西斯或军国主义国家的任何一国有再次实施侵略政策的任何步骤，中、法、苏、英、美等联合国创始成员国有权对其直接实施军事行动，无需安理会授权。这是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赋予反法西斯战胜国特殊应对权利，力求将军国主义的幽灵关进制度的笼子，是一道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的安全阀。自1960年代以来，日本试图去除敌国条款，但迄今未能如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向中国之声表示，高市选择在联合国大会旧事重提，值得警惕。
3: 联合国当初设立敌国条款呢，是因为它深刻吸取了二战爆发的惨痛教训，就是这个敌国践踏国际法、践踏人道主义引起的这个人类社会反思。如果日本真想这个走向和平发展的道路，他必须按照战后一系列的设置，比方说无核三原则，比方说这个由国际社会给他定下来的这个和平宪法第9条，这一系列的事情高市不仅没有做，而且向着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这个背景下，他要求取消敌国条款呢，既是在名义上这个进一步的给日本国民洗脑，让日本国民呢更加支持他复活军国主义的这个道路，另一方面呢，他也想放松亚洲国家和国际社会对他的警惕。
2: 针对高

0: 是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我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
1: 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我们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会场之外，日本在军事化的脚步不停。据日本共同社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设立新法人机构。新法人机构将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培育相关新兴企业，强化生产基础，还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除创设法人外，防卫省在2027年度预算申请中还列入以下内容，为支持防卫装备品顺畅出口的基金提供补贴400亿日元，建立向投资基金出资的制度，支持相关新兴企业，以及支持从事尖端技术研究的国立研究机构及大学等。大阪城西大学教授佐道明广表示，日本在战后和平主义框架下一直避免政府直接介入军事生产领域，但这一原则正在发生变化，日本正在摘下和平国家的招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观察，日本此举有多重企图。
2: 日本政府的新法人机构呢，会效仿这个美国的对外有偿军事援助模式，由官方出资机构呢，先行从企业采买军事装备，再向外转售，让政府呢充当这个风险防火墙，直接替这个涉军企业分担的政治资金和生意风险。那么以此打开呢这个武器出口的通道，刺激民间资本的投入。那么新的法人机构呢，将接手管理呢收归国有的重要军工生产设施。这实际上呢是确保日本在面对所谓的突发冲突或者是战事延长的时候呢具备持续的生产能力，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也可以被视为二战期间日本官营兵工厂制度的复活。
0: 孟明明进一步分析，日本谋求摆脱战后体制束缚，推高冲突风险。
2: 我认为这将进一步架空日本和平宪法体制和专守防卫原则，进一步加速日本社会的战备化。日本计划筹建的新法人机构呢，标志着日本的防卫产业政策呢，正从过去的被动采购转向国家牵头主动外销积极备战。那么其实质呢，是日本谋求摆脱战后体制束缚，走向政治和军事大国化的一个关键制度上的一步。然后从更进一步来讲呢，随着日本通过这些法人机构呢，加快向第三方国家呢倾销先进的军事防卫设备，不仅会直接改变相关区域的军力平衡，还可能使日本的武器呢卷入这个地缘热点冲突，恶化与邻国的互信基础，那推高亚太安全局势的摩擦风险。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22号召开，最新的数据显示，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已经超过了25%。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罗红进、董斌、金新竹、李佳楠的报道。
1: 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已有超过50个国家提出了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战略目标。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超过1400万辆，同比增长 8.9%， 占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25.3%。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虽然目前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超过1/4，但与2019年首届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提出的2035年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份额达 50% 目标依然任重道远。与此同时，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加剧，部分国家设置贸易壁垒，谋划差异化投资、采购限制等不合理措施，扰乱正常经贸秩序。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

0: 工业144长郭守刚，
1: 尊重汽车产业通过全球化分工合作提升效益的特征规律，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共建公平、非歧视、可预期的经贸规则，共同维护开放稳定、互惠共赢的经贸秩序。
0: 相关负责人表示，各国还应进一步完善国际产业协同体系，推动政策相通、标准联通，促进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共同构建安全稳定、畅通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
2: 记者注意到，中国汽车市场已进入新能源主导的发展阶段，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汽车市场增长的重要动力。
3: 但与此同时，全球不同区域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并不均衡，市场差距十分明显。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专家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规模化发展的核心引擎。今年前八个月，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均超过1000万辆。中国为全球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提供了成熟的市场样本。此外，欧洲电动化转型也在稳步推进。2026年8月，欧洲16个核心市场纯电动汽车注册量超过20万辆，市场份额超过30%。但在东南亚、中东等新兴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不足10%，甚至美国、日本这些汽车消费大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也都不到10%。世界新能源汽车发展组织秘书长张旭明。
4: 国外，那么现目前因为竞争不充分，那它的产品选择是相对比较少的，而且产品的价格也是相对偏高的。第二原因呢，这些国家的充电基础设施相对贫乏。第三个一点呢，从这个相对的政策的稳定性上来说，而这些国家有的时候他们的政策发生摇摆，对于消费者的这个信心呢是有打击的。
3: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崛起正在改变全球汽车产业的竞争格局。
2: 其中，中德新能源汽车合作具有全球性的示范作用，中德合作正在走向双向赋能，惠及全球市场。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罗红进、董斌、金新竹、李佳楠的报道。
0: 中国德国商会日前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过去两年，在中国开展研发且同时服务中国和全球市场的德国汽车企业占比从12%升至33%。81%的在华德企认为，本地化研发加快了开发速度。中德汽车产业合作正从传统的市场制造合作升级为技术研发与产业链协同。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穆西雅，
5: 中德两国的合作在推动未来出行发展方面，双方的优势正好汇聚在一起。中国的发展速度很快，对数据驱动型商业模式也很开放，德国这边则效率高、安全性强，还有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如果未来能继续把这些优势结合起来，我相信中德双方都会拥有很好的前景。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6: 外资持续加码中国，充分印证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汽车创新的重要次元地。同时，在中国市场淬炼出的智能与电动技术正不断反哺全球，为世界汽车工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7: 海洋服务站。
3: 好，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王力宏演唱的《大城小爱》。王力宏经常在纽约和台北两个城市来回奔波，他觉得在大都市里生活的人想维持一段简单却长远的感情很不容易，于是有感而发创造出了这首《大城小爱》。这首是带有民谣风的歌曲，王力宏运用了中国的五音音阶来谱曲，诉说着在广大的城市中小小的恋爱却是更为甜蜜温馨的。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野人》是由郑志宏作词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张向南编曲，孟维来演唱的歌曲，收录于2024年7月5号发行的同名专辑中，音乐风格融合了民谣与摇滚元素。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许巍演唱的《蓝莲花》。《蓝莲花》的创作灵感源于对唐代高僧玄奘法师的敬仰，旨在传递对他的崇高敬意。歌唱的是一种坚定不移追求梦想的宝贵精神。该曲充满禅静氛围，有着纯美的旋律。许巍醉心于不断地重复自己，

0: miss you。
1: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许良和小玲演唱的《坏女孩》。《坏女孩》是首在网络上广为流行的音乐作品，深受90后听众的喜爱与追捧。该曲的旋律线条流畅自然，节奏感把握精准，兼具出色的传唱性，让人一听便难以忘记。同时该曲还带着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前奏一响，记忆便汹涌而来。

0: 河内静言九三零，静言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哎，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0: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0: 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

0: 伴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哎，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远就教育的路上，请让我们放慢脚步，让孩子细细的欣赏。孩子们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更需要阳光、空气、风雨以及美丽的春天。教育应当在学习及其社会自然环境之间构成一种和谐关系。教育大家说，你说，我说，大家说。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9，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 094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每天都身在感情繁琐，那在
1: 对家暴零容忍，用法治守
0: 感情繁琐，那在
1: 对家暴零容忍，用法治守护家庭安宁。家本是遮风挡雨的港湾，是承载温情与治愈的栖息地，是每个人心底最安稳的归宿。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一种伤害隐匿于家门之内，伪装于亲情之中，它打破家庭的温暖底色，侵蚀人身权利，撕碎亲情关系，这就是家庭暴力。长期以来，不少人深陷家丑不可外扬、夫妻打闹是常事、棍棒底下出孝子的传统误区，将家庭暴力归为普通家庭纠纷，选择隐忍包容。殊不知，家暴从来不是家务事儿，而是触碰法律红线的违法行为，更是危害社会稳定的隐形隐患。今天我们通过真实案例复盘、法律条文解读、维权方法科普，撕开家暴伪装，厘清法律边界，引导大众勇敢对家暴说不，以法治力量筑牢家庭平安防线。

0: 空气。
1: 家住城区的张某与李某婚后多年，家庭矛盾持续不断。丈夫李某长期酗酒，酒后常因生活琐事对妻子张某实施暴力，掌掴推搡、肢体殴打成为常态。更让张某绝望的是，除了身体暴力，李某常年对其进行言语辱骂、人格贬低，严格管控家庭收支，限制张某的社交、出行与工作自由。长期的精神压力与经济控制让张某身心俱疲，长期失眠，极度自卑。为了年幼的孩子，也受困于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观念，张某一次次选择忍让。他始终抱有侥幸心理，认为对方会幡然醒悟，改过自新，可是忍让换不来包容，只会纵容暴力变本加厉。李某的家庭暴力行为愈发频繁，程度愈发严重，甚至在孩子面前施暴，给未成年人造成严重的心理阴影。孩子变得沉默寡言、胆小怯懦，对家庭充满恐惧，出现明显的心理创伤。

0: 和美救援九三零，救援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喂，囊蜜。
2: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6: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5: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6: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5: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

0: 开口：“
1: 喂，爷爷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1: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

0: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为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大自然是一部无与伦比的美育教材，是美育的源头活水。很多东西眼睛看不到，读书可以；脚步不能丈量，读书可以；身体无法抵达，读书可以。打开心灵之窗，体会

最终，在确凿的证据和法律的支持下，张某依法提起离婚诉讼。法院认定李某存在长期家暴行为，属于法定过错情形，依法判决双方离婚，将子女抚养权判给张某，并判令李某承担相应的赔偿损失责任。这起持续数年的家暴纠纷终于以法律的公众裁决结束了受害者的痛苦。而这起案例并非个例，最高法发布的反家暴典型案例明确指出，家庭暴力早已不再局限于肢体殴打，经常性谩骂、恐吓、精神摧残、经济控制、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均被依法认定为家庭暴力。同时，不当暴力管束未成年人也属于明确的家暴违法行为，严重者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自2016年3月1日正式实施以来，确立了家暴零容忍的法治原则，彻底打破了家暴是家务事的陈旧认知，为受害者维权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结合司法

实践，我们梳理大众最容易陷入的三大误区，明确法律底线。很多人片面认为只有动手打人造成身体伤害才算是家暴，事实上法律对于家庭暴力的认定范围十分宽泛，主要包含四大类，一是身体暴力，即殴打、捆绑、残害、推搡、限制人身自由等肢体伤害行为；二是精神暴力，长期辱骂、贬低、恐吓、冷暴力、人格羞辱，造成受害者心理恐惧、精神压抑；三是经济暴力，恶意控制家庭财产，断绝生活来源，限制对方经济独立，通过经济胁迫控制家庭成员；四是监护暴力，以管教为名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辱骂、过度惩戒，暴力管教属于明确家暴，极易造成未成年人心理创伤，引发暴力的代际传递。

0: 说。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说一说食品安全。现在呢，大家在外面吃饭呢，似乎很难避开一次性的铝箔餐具，比如说点外卖的时候，或者是烧烤以及航空餐等等。然而广东省深圳市检察机关办案时却发现，部分商家采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在与食品接触时有害物质迁移超出了食品安全的标准。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 事情还要从2025年7月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接到人大代表反映的线索说起。线索指向部分商家一次性铝箔餐具的安全隐患问题，安不安全得有标准。这种餐具的食品安全标准是什么？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谢礼分析。
2: 2023年9月修订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中新增了个规定，就是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的铝元素迁移量不得超过5毫克每公斤。
1: 检察官对辖区内销售一次性餐具的商家进行实地调查，购买塑料碗、铝箔盘、一次性餐具，委托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检测。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曾宇信介绍，
3: 根据线索我们查实，南山区多个商家销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普遍存在铝迁移量超标的情形。经检测，有9家商家销售的铝箔餐盘、碗等14种一次性餐具铝迁移量在9.3毫克每公斤以上。
1: 鉴定结果显示，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标2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谢礼告诉记者，
2: 如果长期使用作为食品接触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铝迁移量超标会导致铝在人的骨、脑、肾等靶器官蓄积，而产生慢性的毒性，可能引起中枢神经功能紊乱，导致记忆力衰退等不良后果，那么对消费者健康呢会产生危害。
1: 2025年8月29日，南山区检察院依法对辖区内的市场监管部门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谢礼说，
2: 我们检察机关呢，结合司法鉴定意见及产品信息，主要查明存在3类违法情形。一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标签标识不规范，甚至是产品没有标签标识，主要体现在没有依法标明生产者、生产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等方面。第二个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呢，它超出了标注的保质期，仍然在销售，缺乏质量稳定性的保障。三是在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过了食品安全的标准，部分在售的产品仍然执行的是2016年没有对铝迁移量进行限制的规定。
1: 2025年9月16日，检察院向市场监管部门致发检查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对存在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有关部门开展为期30天的一次性铝箔餐具专项排查行动，进行执法抽检，对抽检不合格的进行立案查处。检察院跟进监督，确定已全部整改，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后，于同年12月12日决定终结本案，但办案效果继续延伸。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孙伟介绍，
4: 针对一次性铝箔餐具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呢，我们推动深圳的相关行政机关开展了一次前链条的专项整治行动，他们为此专门出台了一次性铝箔餐具生产的合规标准指引，并且对全深圳范围内的相关生产企业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摸排，建立起从原材料入场检验到生产过程的管控，再到成品出厂这么一个前链条的质量安全监督溯源体系。
0: 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收看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那接下来我们再次请出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好迪，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
5: 各位好，我们现在关注到是第二场比赛，中国选手温瑞博对阵张本智和的比赛。在第一局当中呢，是温瑞博7-11先丢一局，第二局呢是11-8拿下一局哈。目前第三局比赛的比分是张本智和4-3，暂时领先温瑞博。温瑞博的发球，4-4。
6: 这个球发了一个长球，但是张本智和呢，直接回到对温瑞博的这个直线的正手。
5: 对，
6: 温瑞博还是多少没有想到这一点啊。
5: 嗯，
6: 从刚才这2局半的这个。

0: 比赛来看呢，温瑞博确实是一个小将啊，相对来说呢，就是敢打敢拼，敢于和对方呢对抗。但是呢，总体来说，从这个经验上，从这个技术的全面性上呢，可能温瑞博还是要比张本差一些。就希望呢，我们能利用我们的这种冲劲儿，能够让张本呢发挥不出他的完全他的水平，这样呢才有机会呢战胜对手。
1: 刚刚是连丢两分，现在是7-3，张本智和领先。我们张本
0: 没关系啊。
1: 但在这个暂停的时候呢，就是王浩之后也说了，就是你要放开打，
0: 对、
1: 啊、你不要有紧张，你是拼他，
0: 对你敢跟他对攻，
1: 对、
0: 啊，敢去和对手硬碰硬，而不是呢去斗这种往前的小球啊，这种肯定这个温瑞博不占上风。
1: 8-3，其实张本今天整个的发球呢也是防着温瑞博这个反手的拧拉，因为温瑞博的这个正手爆冲反手拧拉，目前看能力还可以啊。反手对反手，好球！
0: 好球！哎，
1: 拿回一分。
0: 其实你看温瑞博和张本的这个比赛啊，温瑞博两个人只要是打成了这个相持球对抗的时候呢，往往是温瑞博这个能够获胜的机会更大一些。
1: 特别是反手到正手的衔接的时候，这个正手爆冲的能力，温瑞博有几个球打得非常的漂亮啊，要把自己调动起来啊，跑起来，叫起来啊。张本发球，发了个正手短。这球接回来了，退台了，好球，对方还是拿下一分。
0: 这球你不能完全不能被动啊，你还是要在这个比赛当中争取去主动的和对方冲起来。就刚才这个球主要还是吃了发球了。直接快跳过
1: 来拧。张本今天
0: 这拧出来以后呢，这张本看来是有所准备哈。
1: 是10-4。
0: 这个拧拉的质量也要提高。
1: 温瑞博是右手横板啊，弧圈结合快攻的打法，发球发了对手一反手球，回到中路，这球还是没有回好，质量不高，11-4，对方拿下3局啊。现在张本智和是2-1，暂时领先温瑞博。其实像王浩照说的，就是你现在打他，你不要背包袱。按道理讲的话，是对方应该背包袱，
0: 你也不应该有包袱。你的世界排名跟张本智和差远了。
1: 张本智和目前世界排名男子是4啊。小温现在就是打他的时候，完全是一个拼的姿态，这样你给对方的压力才会转化为张本个人的压力，对吧？
0: 对，虽然说这个年龄上其实比张本差不了太多哈，差4岁，两个人
1: 4岁19岁。
0: 但是呢，这个从比赛的经验，从参加大赛的次数和获得在大赛当中取得的成绩来说。温瑞博要比张本智和要差很多。
1: 日本现在我们说张本智和和美和这个两兄妹，他们更多时候由于是很年轻，就代表这个日本代表队来打比赛，他的很多的比赛的经验真的是通过大赛，特别是跟我们选手的一些经典的对决慢慢练出来的。这个是我们年轻队员像19岁的温瑞博从某种程度上客观不具备的，
0: 你不可能具备啊。因为等于日本的这种策略呢，是牺牲了他上一代的这个一些优秀的球手啊。
1: 是，
0: 当然这个所谓优秀是在他们日本队内来说是比较优秀的，但是正是因为他们不具备和世界这个更强的强手来抗衡的实力，所以呢干脆我就牺牲了，然后让这些年轻选手张本智和呀，包括这个松岛辉空啊，这样的一些选手呢提前就进入到了这个大赛的状态。
1: 双方第四局的比赛，温瑞博先发球，发了对手一个正手的短球，
0: 两个人对反手，
1: 好球！你看这温瑞博回到正手以后，他的能力就强一些、啊。
0: 正手的这个进攻的威力更大一些，所以呢，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回到自己的正手啊，不能跟对手这个对反手对上瘾了。
1: 是的，
0: 因为这个张本的反手还是不错的。
1: 是，
0: 你看看，又是一个球，这两个球其实如出一辙呀、啊。就是张本给到中路的时候，温瑞博能够马上看到这个球的线路以后侧身。
1: 对，因为张本是个纯速度流的一个打法，他其实三板球之后呢，也会有一些啊后续的球衔接不上。继续正手，好球，连续的。
0: 这个球正手给的角度非常大，张本也回不来了。
1: 3-0。第四局先拿3分，温瑞博是有实力的，他就是假以时日的话，我觉得这个选手还是可干他用的。
0: 对，而且身材也非常好啊，个儿大，照顾的这个面也广，
1: 后台的面积大一些。
0: 这个球呢，其实是张本的一个机会球啊，机会球，但是呢，他这个往前的这个挑打，
1: 失误了，
0: 可能脚步稍微慢了一点，结果滚网出界了。
1: 是因为我们这球回球给对方进。

0: 打的角度比较高一些哈。
1: 嗯，吃了一半的发球吧。
0: 韦博发推放一个正手，
1: 好，推到反手，推到这个
0: 这球回来的话，正手也准备打他了。
1: 对他推的很深的地方呢，根本就回不来了。这个球
0: 是
1: 5-0啊，这个开局非常好，一定要
0: 坚持稳住啊，因为是第三局，这11-4呢，其实不是两个人实力完全的展现啊。5-0，发球，发对手正球。
1: 这个球呢，我觉得温瑞博在比赛当中啊，从前面三局多的这个比赛来看呢，就是每一分都还是要更加的严谨。
0: 嗯
1: 嗯，有时候稍微随意一下，对方就不给你这个机会，马上就得到这个惩罚。
0: 他之前和洛布伦的比赛，当时看的时候，就是台内的小球不太细致啊。
1: 嗯，哎。这个球也是拧拉，你一定要拧出质量。
0: 对，
1: 你没有质量的球呢，就让对方能够反击。
2: 先扛一下。
0: 温瑞博其实这种打法，他不太惧怕像张本这样的速度流，他怕的像勒布伦那种节奏控制好的、打慢打快的那种选手。
3: 还是跳过来拧。
0: 反手回到正手。
1: 哎呀，可惜了，这个滚网以后出界了。这个应该说这个球顶的不错。
0: 对
1: 啊，但是呢，到了第四板的时候呢，滚网出界了。
0: 这连续是被对手的追分啊，比分来到了5-3，继续坚持，连丢三个球，稍微稳一稳、啊、
1: 没关系啊，要
0: 想
1: 细一点、啊、
0: 对，想细一点，这发球有个改变，发对手一个
1: 正
0: 手、
1: 哎、
0: 正
1: 手，哎，好球，两个人的球打得都不错，
0: 对，刚有点滚网，
1: 哎，
0: 好
1: 球，两边的这个对抗啊，这个相持球打得都是非常的好哈、啊、反手正手
0: 很漂亮，
1: 被动主动啊，两个人的转换非常快。
0: 嗯，张本想换正手，这球回球失误了。王浩也是在这个场边大声的鼓励温瑞博啊。
1: 6-3，
0: 温瑞博发球。
1: 哎，可惜了，
0: 对，
1: 这个球啊发出台了，还是不够严谨。这个发出台以后，让对方先抡上一板，整个这个球的走势就。对，就是对方是主动的。
0: 嗯，
2: 之后有时候不用去乱变，
3: 嗯，会容易给自己打乱。
0: 对，刚刚
1: 4-6，张本发球。
0: 张本发
1: 什么球啊？发了一个短球，哎，好球，哎，
0: 哎，
1: 这球啊，张本滚网以后呢，温瑞博还是抢上去这个反手去拍啊，但是这个球呢，毕竟这个滚网以后弹得很短。所以张本智和呢也表示了一下这个歉
0: 意
1: 啊，
0: 6-5，
1: 确实应该算是一个幸运球，没关系。
0: 张本发了一个下旋球，反手，
1: 好
0: 球！
1: 哎，你足够硬，对方就可能就顶不住了。
0: 这个球就暴露出了张本智和其实多拍他的能力不是很强。
1: 嗯，对，相对来说呢没有那么硬。
0: 对，
1: 这个
0: 球希望能给温瑞博一些信心啊。
1: 嗯。7-5，
0: 七比五，
1: 嗯，
2: 继续加油，
1: 还是我们拿发球权。
0: 现在压力来到了张本智和这边。刚刚也是央视前方解说员也说到了，就是你打得好的时候，自己的这个策略不要太变。
3: 长球，
0: 好
1: 球，
0: 好球，
1: 哎，这个球突击的非常好。其实这个球发的呢，应该说不是质量特别高啊，但是呢，贵在就是突然，啊，对方没有想到，
2: 他肯定想往上，
1: 8-5，
2: 想去抢。
0: 张本身这个从身位上来说，没想到会发一个反手的长球。
1: 对啊，他觉得你可能发一个短的，发短的他要上来拧的话，他就要上走。
0: 对，
1: 哎呀，可惜了，这两个人对反手没有机会转到正手的时候，还是张本的反手更加的凶一点。
0: 是
3: 这个温瑞博打的退得往上拔。
1: 8-6，
0: 张本智和来发球，这局很关键。
1: 嗯，
2: 果断。
3: 嗯，
0: 现在我们还是领先。张本发了个下旋短球，
1: 哎呀，这个球也是拧的，
0: 吃了点转儿，应该
1: 拧的这个质量不是非常高，张本马上就反拉了，哎，所以你不能给他大路球，要让他想不到，
0: 嗯，
1: 可能就成功了。
0: 8-7，张本撵回一分，继续是中路的短球，
3: 直接侧
1: 球，好
3: 球，
1: 哎，这个球有。回到正手，马上这个机会就出来了。
0: 正手爆冲，这球打得非常好，9-7，
2: 非常流畅。
1: 就在对手还没有发力的时候，马上你能够转到自己的正手，这个机会就出来了。
0: 是，
3: 现在换过来还是温瑞博发球，
1: 9-7啊，领先两分，
0: 要把握
1: 这
0: 两个发球的机会啊。
1: 哎，
0: 这球发球
1: 滚网了，
3: 想勾一个反手的小三角。
2: 其实他大胆发，把旋转发出来都可以，出台一点没有关系。
0: 这就是刚刚说了，想发个反手

0: 小三角，这个今天没怎么发挥这个位置，还是有想法的。
1: 刚才发了几个这个反手的这个短球啊，还是出了效果。哎，又是一个长球，
0: 发长球了。
1: 哎，可惜了，
0: 对，
1: 这个长球呢，张本智和有所防备，
0: 猜对了。
2: 张本智和这球拉得非常转，又低又转。
0: 这球其实刚刚如果是调整一下发正手会好一点哈。双方是斗智斗勇，
1: 对，
0: 斗心眼儿，
1: 双方斗啊。
0: 九比八，张本拿回一分，温日博继续来发球，争取拿这一分。
3: 算一个瓶子转不转？
1: 哎呀，这可惜了，这个反手的这个反拉的时候，滚网出界了啊！九比九，这个局
2: 从这一分也能够
1: 看来是胜负难料，
0: 是
1: 啊，这个球有点过于发力了，
0: 是。
2: 比赛经验很丰富。
1: 嗯嗯，
0: 九比九，现在换成张本智和来发球，这个接球就要飞，接得非常好，不着急啊。张本发球，发了个短的，中路，对方先上手，
1: 哎，调打了。嗯，就是你不敢打的时候，他还是敢打，
0: 先上手。
1: 嗯，所以这个张本智和确实是比赛经验非常丰富啊，因为参加过那么多的大赛。
0: 刚才其实我们有机会可以
1: 先打，有机会你先上手，对，但是呢没有把握，不敢上，
0: 是。
1: 十比九，
0: 张本智和还是
1: 发短球，还是这个球，
0: 还是中路。
1: 哎呀，可惜了，
0: 失误了。
1: 嗯，那这样张本智和赢了第四局，这样呢，温瑞博就是大比分一比三啊，输给了张本智和。这样双方呢，中国队和日本队是一比一大比分，打成了平手。
0: 第三场呢，将会是由我们的林时栋打对方的沪上隼辅。我们稍事休息回来呢，在下一个时段继续陪伴大家来关注本场比赛。
3: 局被对方追分和这种局末的关键比分上，经验确实比张本智和要欠缺一些。
4: 是的，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海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2: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明天啊就是中秋节了，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赏月天气。预计明晚新疆南部、甘肃西部、陕西北部、山西、京津冀、江南、华南大部以及云南、贵州大部等地皓月当空，比较适宜赏月。而青海、甘肃中南部、辽宁等地呢，彩云追月，月笼轻纱，体会别样的朦胧美感。另外，西藏再到四川、重庆、湖北、苏皖等地，以及东北地区大部，云后遮月，有的地方啊，还有阴雨密布，天气不太配合。那说起雨了，我们重点关注一下，九月底前，华西到黄淮、江淮降雨将频繁出现。那今年华西秋雨于9月15号开始，较常年9月2号是偏晚13天。雨季开始以来呢，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湖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累计降雨量有100到30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到2倍。那重庆东北部、湖北西部等局地呢，偏多更是3到4倍。大部地区降雨日数有5到8天，较常年同期是偏多2到4天。而未来华西到黄淮、江淮将有持续的降雨，预计一直到29号。那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到江汉、黄淮、江淮一带是持续的有降雨会出现，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河南中南部、山东南部、苏皖北部等地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还有暴雨。期间夜雨的特征啊比较的明显，雨势呢比较的平稳，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出现。那么由于华西地区前期降雨刚才介绍哈明显的偏多，九月底前呢也仍然持续降雨，部分的落区和前期的重叠度高，累计雨量大，在这儿提醒呢需要做好次生灾害的防御。好，天气说到这里。
1: 好的，景瑞。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

0: 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北京时间17:30，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期岛内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和统一问题的声音日益增多，岛内民众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对此蒋斌表示，这体现了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统一将根除台独祸根乱源，消弭台海战火隐患，为台湾同胞筑牢安全屏障，为台湾社会繁荣发展提供强大依靠。全体中华儿女将进一步携手同心，共创家国团圆的和平盛世，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新西兰网络安全局称中方构成持续的网络安全威胁一事提问。对此郭家坤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并坚决依法打击黑客攻击，同时反对出于政治目的散布网络安全的虚假信息。中方敦促新方有关机构停止散布谎言，制造矛盾，多做有利于增进中新双方相互了解和信任的事。北京时间今天16:46，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40号0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电磁环境探测及相关技术试验。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70次飞行。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3季度例行发布会获悉，1到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其中企业600.1万户，个体工商户947.4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2.7万户。当地时间9月24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他表示，休达自治市非法移民危机是该国近年来最大的非法移民危机之一。休达自治市目前的局势很艰难。桑切斯说，不平等、绝望和虚假信息助长了近年来该国最大的非法移民危机之一。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3号在纽约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一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的人工智能体侵入澳大利亚政府网站的事件。阿尔巴尼斯称，今年6月，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接入了澳政府部门运营的一个医疗保险统计门户网站，访问了公开与非公开的文件，目前调查还

在进行当中。来关注亚运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第20届亚运会男子8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选手张展硕夺得金牌。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赵佳悦、王浩宇、张展硕、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文博场馆也迎来客流高峰。近期，陕西西安十余家文博场馆发布公告，将延长开放时间，增加预约限额，以满足游客的参观需求。双节假期，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开放时间将延长3.5小时，预约参观预约量在原有基础上每天增加5500人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继续进行。这一时段呢，我们会依然请到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郝迪和我们一起伴随式观赛。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明天我们就将迎来中秋假期了，全国公路、铁路、民航也会迎来旅游和探亲的出行高峰。首先呢，来聚焦河北方面，我们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冠华你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河北高速目前的通行情况具体怎么样。
9: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是在津保二高速的石家庄北收费站，那很多人啊都是一下班就开启了假期出行的模式，所以目前呢出城的车辆是明显增多。那虽然站口是全开的状态哈，但是依然出现了车辆排队的这样的情况。那今年中秋期间呢，受拼假出行的带动，部分跨省长距离车流提前释放，河北省内高速公路以及热门景点周边的潮汐通行特征是非常突出的，还有就是省际通行流量较往年中秋有所增加。那根据河北交管部门的预判，高速公路缓行和流量是高度集中在了跨省大通道上。那最主要的缓行承载路段包括京哈高速唐山段和秦皇岛段，京沪高速以及京台高速的沧州段，京港澳高速的邢台段，大广高速的衡水段，以及青银高速的石家庄段等等。那么除了高速之外呢，铁路和民航的出行客流也是大幅增加的。那铁路客流呢，是以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和通勤流为主。在中秋国庆假期啊，预计石家庄火车站全站将发送旅客22.3万人次。那么为了更好地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呢，石家庄火车站也是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对。那再来看石家庄机场，今年中秋假期呢，预计运送旅客13.1万人次。保障运输航班855架次。那目前呢，石家庄机场已经新开通了一批航线，包括重庆到石家庄和呼和浩特航线，以及厦门到石家庄到沈阳航线，还有厦门到石家庄到兰州航线等等。那同时呢，也加密了一批热点的航线，这样呢来提升航线的通达性，让旅客出行选择更加的丰富。主持人。
0: 好的，曲冠华。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河南。返乡探亲、长途出游、近郊休闲出行叠加，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元。长元你好，来介绍一下铁路、公路方面的客流情况怎么样？
10: 好的，那我现在就在郑州东站，从今天

0: 下午4点多开始呢，候车大厅的人流量明显上升，检票口前面也都排起了长队。那今年双节期间，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探亲流、旅游流、研学流等多重客流交织叠加，出行需求集中释放，预计从9月23号到10月8号这16天里，将发送旅客120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75万人次。根据客票预售情况，除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西安等热门旅游城市之外呢，部分年轻客群选择了反向出行，转向周边小众打卡点。郑州东站、郑州站、洛阳龙门站、商丘站、南阳东站、安阳东站等各大车站客流将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客流高峰日为10月7号，单日客流将突破万大关。那说完了铁路方面，我们再来看看公路方面。今年双节期间，河南省热门出行线路主要向文旅文创资源丰富的郑州、开封、洛阳区域汇聚，沿线高速公路和服务区人流车流量将会大幅增加。郑州交警结合历年假期通行规律和辖区的研判数据，提前发布了假期的安全出行提示。那预计今天晚上的晚高峰至明天上午9月30号的晚高峰至10月1号上午是双节出城出行的高峰，9月27号下午、10月7号是集中返程高峰。其中，中州大道北三环至沿黄快速路南向北方向，东三环机场高速至金代路北向南方向，金水东路东三环至京港澳高速西向东方向为出城的易堵路段，建议大家出行前规划好行程路线，或者选择错峰出行。郑州交警还提醒呢，双节期间周边县市的热点景区和网红打卡地，自行车流自驾的车流持续高位，容易出现拥堵排队，建议及时更改出游的目的地，选择人流相对宽松的点位出行，切实改善游玩的体验。主持人，
1: 好的，常远。
2: 从车票的预售情况看呢，长三角多地呈现出高峰客流启动早、持续时间长、重点方向出行集中等特征。具体情况，接下来连线江苏台记者周洋。周洋你好，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我们长三角的这个铁路预计的发送旅客是338万人次，这个数量增长的是非常明显的，比昨天是多了100多万人次。应该来说，中秋国庆双节叠加，旅客的出行的意愿还是非常的旺盛的。我们南京地区各车站的这个旅客发送量是整成的这个增长的态势，此时此刻的这个南京南站可以说是客流的非常的集中。那么加上这个中秋我们南京有多场的演出，所以这个旅客的到达量也是十分的巨大。那么另外像南京南站的南北广场，其实早已经堵成了一片红色的这个红线地图了，导航也是红的发紫。那么在9月20号的25号的凌晨，也是会在这个京沪等这个高铁的干线安排开行这个夜间高铁，所以说今天晚上到明天的凌晨注定是一个不眠夜。另外像整个的这个长三角的铁路方面，像杭州东站附近堵车也是非常严重的，建议我们的打车前往的乘客一定要预留充足的一个时间。另外在这个上海虹桥站，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出发层啊也是人流如织的，因为这个中秋假期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短，所以整个长三角的铁路的客流是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的管内，比如说上海啊、南京、杭州、合肥这些长三角中心城市，来往这个苏州啊、扬州啊、徐州、南通这些副中心城市还是大家一个主要的一个出行的选择。另外还有这个高速公路方面，我了解到的情况是中秋假期整体的出行的热度呢，虽然说相对的平缓，但是较往日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增加。那么预计这个高速公路的客流的最高峰呢是在明天，也就是假期的这个首日。那么不过此刻像我们在我们江苏，比如说像这个苏通大桥、五凤山大桥以及八卦洲大桥这些过江的通道，以及像沪宁、京沪、新阳干线这些干线的高速，还有包括像董邦啊、罗西啊这些枢纽，有一定的车多缓行的一个状况。我了解的情况就这样，主持人。
2: 嗯，好的，周洋。那接下来我们再次请出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好迪，和我们一起来伴随式观赛。
4: 各位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届奥运会的乒球男子团体决赛。这个比赛呢，第一场呢，中国运动员王楚钦是3-2战胜了松岛惠空。那第二场呢，是温玉博1-3输给了张本智和。目前正在进行的是林石栋对沪上隼辅的比赛。
5: 这是双方的第3单打的比赛啊。目前呢，双方是打成了1-1啊。林石栋在上来
1: 第一局的时候是11-9战胜了松岛惠空，战胜了户上隼辅。那么在第二局呢，刚才这个发挥的不够理想啊，一直是大比分落后，最后是4-11输掉了这一局，这样双方呢是打成了1-1。看来这场比赛这两个人的较量可能还是要很漫长。
4: 对，
1: 因为
4: 第一局的时候其实整体也是有点被动
1: 啊，尤其是我觉得第二局呢，可能就是他在这个应对对方的这种发球啊，还有这个相持球的时候呢，我觉得没有充分的做好准备啊，因为户上隼辅的相持球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林世栋呢，这个准备第二板、第三板的时候，准备的不够充分。
4: 户上隼辅呢，他是正反手的打球衔接是非常快的，特别反手呢是比较炸裂的。
1: 他因为他长期在欧洲打球嘛，这前不久在这个德国的联赛当中还战胜了我们的这个樊振东赢了樊振东一场，所以他的这个相持球很厉害啊，在欧洲打球啊，欧洲的那种相持球呢，大家都是这个力大身大力不亏的那种打法，
4: 就是抡看谁能够罚两个过头下来。
1: 对，所以呢，他在那个环境当中呢，也很适应这种相持球比较多的这种对抗的打法。
4: 因为他个子也比较高，护台面积大，所以说在跟这个林世栋的比赛过程中呢，他也主动的在靠后一些位置。
1: 对，但是我觉得林世栋跟他打呢，一定不能
4: 打枪支球，
1: 也后退。
4: 对，你要前三板解决问题啊。
1: 对，在前面就解决，哎，这是发了一个，
4: 哎呀，这是被打，对方已经开始
5: 在放。
1: 林世栋在挑高球啊，挑得很高很高的，但是这个户上看来确实是有这方面的经验。哎，连续
4: 打了4拍啊，
1: 这个打这个高球其实很不容易的，不好打。但是呢，沪上看来是打这种球打的，在欧洲赛场打的比较多了。
4: 一个挑，一个跳着扣，让我们感觉稍显有一点失误。
1: 对，可能是前两局还是心里边有点紧张吧，毕竟是这个大的比赛的这个决赛。所以呢，动作呢稍稍有点变形，所以出来的这个球的质量都不是很高。像刚才这个球也是啊，
4: 发了个反手，对方抢攻啊。
1: 你本来是想这个拧拉的，但是一看这个球相对来说比较低，就从下往上，拉出了一个高吊球，还滚了一下网。
4: 是，
1: 这下这个滚的就球就更高了。
4: 户上隼辅3-1领先。这球林世栋现在
1: 又被动了，
4: 又
1: 被动了，
4: 退台了。
1: 对，你要
4: 加力，好球往前打。
1: 哎呀，
6: 站得太远了。
1: 就是你要加力的时候，你加了力了，对方回来的球呢，很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靠前的。这个时候
4: 你
1: 的人，你人也还要往前去。
4: 是，
1: 你看这个球，
4: 这球相当于够着，
1: 明显的，对，人家球很软很短，你这个人还站在后面呢。
4: 这球如果冲上来的话，机会就有了。4-1，
1: 这是一定要有这个种向前的往上的意识。
4: 林世栋发球，我们来看一下，这要多些思考了。发了一个正手短球，
1: 哎，这个球呢发的比较转啊，对方吃了一个发球，
4: 是4-2扳回一分。
6: 一个节奏上面要稍微的放慢一些。再一个就是我的发球啊，落点啊。
4: 现在是两个人的反手都很强，但是呢，你现在不能跟对方去更多打这种相持球。
1: 林世栋的反手呢，最主要就是他那个
4: 拧。
1: 他挥的那一板啊，那个那鞭就有点像抽鞭子一样的那一板啊，爆发力很强。
4: 是，
1: 所以你看，就刚才
4: 这
1: 一下，
4: 对，
1: 这个反手这一下，你一定要出来质量。你要有质量了，对方的回球呢就很可能出现失误。
4: 速度快，角度是很低，然后呢还会这个整个的大角度打得非常开。
1: 你不能说这个平庸的去跟他对反手，那你就落到了他的这个套路当中了。
4: 梁老师刚话音刚落，李世栋打了一个这样的球，4-3。
1: 哎，这个球，
6: 这个球也是变了一个发球啊。
1: 给的一个那个正手的一个小角度啊，这个小三角。
4: 5-3，沪上隼辅领先。
1: 没关系，现在落后的不多啊。林世栋最主要是还要把自己的这个能量都释放出来啊。
4: 是，林世栋发球，发了个短球，
1: 中路
4: 转回，
1: 哎，
4: 对方先上反手。
1: 对，你不能等着对方上手啊，你看。其实沪上隼辅的这个球啊，就是有机会没机会我先上手。
4: 这球回得也不好，回到对方反手非常舒服的一个位置啊。再丢一分，6-3。沪上隼辅领先。
1: 注意啊，这个发球的变化，落点的变化一定要多一些啊。
4: 可以发正手，就发了个反手短。
1: 好球，
4: 好球！
1: 哎，这切了个长的。
5: 慢慢往

0: 咬。
1: 6-4，
2: 就是你这个乒乓球打起来啊，就是你尽量的让对方别扭，
1: 对，
2: 对方一别扭，他的质量就不会太高，他的质量低了，你的进攻的机会就来了。
1: 像刚刚上场比赛，我们总结温瑞博的比赛呢，就是小将还是阅读比赛能力差一些，就连续丢分会。
2: 好球！
1: 好球！
2: 哎，这刚才林诗栋直接一下拧了对方的一个正手位，
1: 对，
2: 这是一个突然袭击啊。因为他是一直在这个侧身位啊，就希望能有机会侧身的地方，所以呢，他正手的这个空当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
1: 这球回的质量也主要也是高
2: 啊。日本队叫暂停了。
1: 6-5，现在我们是落后1分啊。
2: 对，刚才因为他一直在领先2分、领先3分嘛。
1: 对。
2: 现在呢，被林诗栋追的只剩1分的时候呢，他赶紧叫暂停。
1: 这个户上隼辅呢，是他们队伍中今天呢是打一场比赛的球员，其实他
2: 打第三单打
1: 阵容还有这个羽田幸史和小冢大登，我们呢还有这个黄友正和向鹏啊。
2: 从这个林诗栋和户上隼辅的双方的交手记录上来看呢，林诗栋是6-4占先的啊，尤其是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在伦敦的世乒赛男子团体的这个比赛当中，决赛当中，中国队是战胜了日本队，其中林诗栋是3-1战胜了户上隼辅，那场球呢，可以说是奠定了中国队最后取得这个冠军的这个基础。所以说那场比赛林诗栋发挥得非常好，所以林诗栋对这个户上隼辅从这个心理上也是占据着优势。
1: 就现在呢，这场比赛对于本场的决赛来说非常关键，因为我们今天是王楚钦会去打张本智和松岛辉空，王楚钦已经拿下了和松岛辉空的比赛，温瑞博呢是情理之中输给了张本智和。这场比赛林诗栋不容有闪失，因为林诗栋如果拿下的话，王楚钦就可以去拼张本智和，我们争取是一个3-1拿下比赛。
2: 对，因为王楚钦对张本智和肯定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啊，虽然说这个优势的这个幅度现在已经不是很大了，但是毕竟还占着心理上的优势。
1: 如果林诗栋闪失的话，哪怕王楚钦拿下张本智和，那最后的决胜场次就变成温瑞博打松岛辉空，
2: 这个相对来说就会困难一点，
1: 难度非常大了。
2: 好，现在双方又回到了比赛赛场，5-6啊，林诗栋现在是落后一分，这是双方第三局的比赛，前两局双方是1-1打成平局。
1: 户上隼辅发了一个，
2: 这个球接的有点高，但是呢，户上隼辅也没来得及去进攻啊，6-6。现在追到6-6，
1: 这是一个歪打正着，拿下一分。
2: 现在从3-6追到6-6啊，林诗栋在心理上还是有一点小小的优势哈。
1: 先把自己稳住，
2: 还是要在自己的发球的时候呢，多一些变化。
1: 林诗栋发球6-6，发了个正手
2: 短球。
1: 回到中路，对方先上反手，
2: 好球！哎，林诗栋，这个对方呢，扛的这几板应该说扛的挺漂亮，哎，对，但是呢，最后一板呢，林诗栋反手直接扫了一个直线，
1: 对，这个球出来，这就是你的能力要展现出来，这是你比对方强大的一个点啊，对于球的控制，
2: 哎，而且这个球啊，这个很长士气啊，双方在这种相持对攻的过程当中，
1: 林诗栋发球。
2: 还是短球，
1: 正手短球，
2: 哎呀，这个球让对方先上手了。
1: 是，
3: 踢完
2: 我觉得林诗栋还是可以这个稍微的变化一下啊，你的发球不能老是这个正手短，
1: 是，可以发点反手长，结合他站这个位置，他会很不舒服。
2: 你有时候你发个中路啊，发个长球啊都可以啊。
1: 来，我们看一下，户上隼辅7-7发球，发了一个正手短球。
2: 哎，
1: 好球，反手
2: 顶住了，
1: 拿下一分，对方失误，8-7。这是对，站得比较稳，绝对不能再退台。打退台的话，对方跟你打相持，你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对方相持球能力更强一些，正反手的整体衔接的一个速率更快一些啊。
2: 好，沪上的第二个发球。改了一个发球，
1: 中路
2: 林诗栋，对，林诗栋搓了一个长球，对方回来的球质量不高，马上就是反手的这个横扫，
1: 这个9-7杀手锏在关键时刻用上了，
2: 对，这是林诗栋的这个叫什么杀板最厉害的这一招，
1: 有点像张继科当年的霸王拧
2: 你就都记着张继科那就是关公战秦琼了
1: 来，我们就来看9-7，林诗栋发球，发对方正手短球中落，对方
2: 好球，
1: 好球，
2: 10-7，
1: 回球质量不高，10-7。
3: 这个跟第一局，那后半局是一样的，也是在后半局当中主动的劈长形成相持。

0: 下把整个局面去扭转出来。
1: 这个球要稳稳的拿下啊，整个的场面呢，这个就会扳回来，这个气势上啊。因为第二局呢，4-11，这个分差呢差的有点，
2: 那倒无所谓，4-11也是一局，9-11也是一局，没关系啊。
1: 罚对方正手，这球应该是擦网，
2: 擦网重发，嗯。
1: 我们来看临时动有没有变化，像梁老师说的，这个罚长的可以哈，现在全都是正手，
2: 其实可以长的，抽他一个，对，
1: 全是正手段啊，还是这个角度。
2: 哎，但是对方的回球不好，
1: 好
2: 拿下这一分，11-7，
1: 发球抢攻，11-7拿下这一局，现在是在局分上，我们是2-1领先，沪上隼府哈。我们这一时段呢，陪伴大家关注比赛呢，先告一段落。稍后呢，我们希望林世栋能够继续保持住这个好的状态哈，稍后的比赛中能够呈现出更好的一个比赛局面。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佳国，只读者。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用生。

0: 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八轮经贸磋商相关情况进行回应。何亚东介绍，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多项共识。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工作保持密切沟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今年1到8月，市场监管系统深入推进公平竞争审查，扎牢制度防线，累计审查各类政策措施30000多件，修改调整6600件，督促废止修正违规文件3500件，从源头破除制度壁垒，厘清监管边界。全国12315平台接收投诉举报1995.5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7.7亿元，其中8月投诉举报环比下降7.8%。今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进入第二个比赛日，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青年选手继续激烈竞技。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增设了7个新赛项，其中有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软件测试、智慧安防技术、轨道车辆技术等。这些新的比赛项目覆盖了数字产业、高端制造、城市安全与民生服务等关键领域。今天下午，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组委会发布《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数字贸易出口额达7.7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1%，占全球货物与服务出口总额的22.2%，较2021年提升2.6个百分点，连续多年跑赢全球贸易整体增速，在多重外部压力下凸显韧性。来关注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赵佳悦、王浩宇、张展硕、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中国队保持的亚洲纪录夺冠，卫冕成功。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李佳平、刘雅欣、于依婷、李冰洁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成功卫冕。在举重男子65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跃基以152公斤刷新抓举世界纪录，最终以327公斤的总成绩获得亚军。最后是此刻提示，明晚8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如约与全球受众见面。今年是中秋节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晚会将中秋月文化有机融入旬月、揽辰、耀秋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提示大家，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继续进行，这一时段我们依然会请到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郝迪和我们一起伴随式观赛。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笑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油价。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830元、80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395元、385元。这也是9月以来国家第二次对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马上就是中秋和国庆假期了，这次调价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消费者的用油成本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5: 本计价周期以来，也就是9月11日24点到今天24点，前期原油价格接连走高，带动变化率在正值范围不断上行。虽然这两天原油价格下跌，但本轮上调的方向不变。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王卢清给我们分析了原因。
6: 受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沙特红海原油管道中断等事件影响，全球原油供应风险上升。本周期国际油价整体走强，一度刷新4个月高点。虽然之后受美联储加息预期、中东局势有望缓和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高位回落，但国内原油变化率依旧维持正值区间。
5: 然而，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今天国家继续对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自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应该上调830元、80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395元、385元，折合为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上调0.31、0.33、0.33元。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一度刷新4个月高点，国家继续出手调控，最终涨幅被压缩了近一半。王卢清也给消费者算了一笔账，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增加。油箱容量在50升的小型私家车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比之前多花15.5元。
6: 以月跑2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到下次提价窗口，也就是10月15日24点之前的时间内，消费者用油成本将增加35元。物流行业支付成本同样有所提高。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中型卡车为例，未来提价窗口开启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提高878元左右。
5: 值得注意的是，这已经是9月以来国家第二次出手调控油价。9月11日，国家就对成品油价格实施了临时调控，当时汽柴油每吨应分别上调435元、42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260元、250元。再往前看，4月7日，国家同样对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汽柴油每吨应分别上调800元、77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420元、400元，每吨少涨380元、370元。连续多次调控，有效减缓了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放眼全球，各国政府同样在密集出手。德国政府18日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

0: 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预计汽油和柴油每升实际减少约17欧分，本轮减税规模约25亿欧元。全德汽车俱乐部数据显示，9月17日德国柴油价格再创历史新高，全国日均价格升至每升 2.471 欧元，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5%， 为三年多来最大涨幅。法国延长了对高里程车主的补贴政策，英国首相则面临压力，要求在下月公布经济计划时至少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帮扶。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过去四个月推出燃油补贴以保护民众免受油价暴涨冲击的国家数量翻番有余，从16国增至9月初的38国，已有57个国家下调能源税。推出各类消费者能源扶持举措的国家总数从56个增至94个。后市来看，下次调价将在10月15日24点开启，接下来的一个周期我们该重点关注哪些信息呢？王卢清表示，
1: 当前伊朗参加联大会议，虽然态度依然强硬，但是同样释放了可以外交解决的信号，且已经进行了一次和谈。特朗普宣布可能很快将会安排二次和谈，预计原油价格恐将承压。按照当前的原油价格测算，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备用率或负值开端，成品零售价格或存下调预期。
2: 晚高峰观军情，
3: 国防部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胡成成、于兰的报道。
4: 近日，中国海警三艘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菲律宾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发表评论，蒋斌严正指出，
5: 中国海警局已经介绍了有关情况，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容不得非方狡辩炒作，非方一再碰瓷卖惨，散布虚假叙事，改变不了侵权挑衅的本质。中方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
4: 据报道，台湾海巡部门计划将退役舰艇连江舰赠送给菲律宾，目前该舰已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并在高雄港进行出港测试，预计完成整修后交付。菲律宾公务船曾枪杀台湾渔民，近年来还多次扣押台湾渔船，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此举是在台湾渔民的伤口上撒盐。蒋斌指出，
5: 民进党当局为了台独分裂图谋，罔顾菲律宾海警曾射杀台湾渔民民的惨剧，主动贴靠勾连，企图以舰艇援助为工具拓展所谓官方联系，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受到两岸同胞唾弃。我们敦促菲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4: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据报道，近日有日方政客继续炒作台海是日本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与此同时，美日澳正在日本多地举行东方之盾26军演，日方还持续推进西南诸岛导弹与弹药设施建设。对此，蒋斌再次强调，
5: 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918事变，发动侵华战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和世界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时至今日，日本不仅没有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故伎重施，以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为名，加速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应予以高度警惕，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4: 据报道，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已部署展开，高校毕业生群体对此关注度很高。蒋斌在记者会上进一步介绍了本批次直招军官工作有关情况。
5: 9月30日前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毕业且符合相关标准条件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均可通过军队人才网在线报名，成功通过考察筛选、体检和政治考核、专业考评等招录程序后，即成为军官，授予相应军衔，依法享受医疗、住房、休假等待遇保障和军人权益。欢迎大家积极投身军营，书写精彩人生。

0: 成就报国梦想。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继续伴随式观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郝迪。
2: 好，各位晚上好，继续来关注本届亚运会的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现在是第四场的比赛，在前三场呢，中国队的王楚钦是3-2赢了松岛慧空，温瑞博1-3输给张本智和，林诗栋3-1战胜户上隼辅，场分上我们2-1领先。目前呢是我们的一单王楚钦面对日本队的一单张本智和，第一局比赛目前王楚钦6-7落后。
3: 从整个的这个双方的对阵的这个交手的记录来说，王楚钦肯定是领先的很多的哈。王楚钦赢过10几场啊，大概只输过5到6场。
2: 是。
3: 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王楚钦跟张本智和的交手，双方打的都是，不打到决胜局也得打到这种4-2的这种局面啊，就是如果是7局4胜的这个比赛哈，因为团体赛是5局3胜啊，这个单项比赛是7局4胜。总体来看呢，王楚钦的整个的这个出球的质量，不管是正手的这个爆冲啊，还是反手的拧拉，质量都会比张本智和要强一些。但是张本智和呢，今天我觉得他变化相对来说比较多，有好几个这个发球啊、接发球啊等等，都是让这个王楚钦呢没有想到，所以我觉得王楚钦呢还是应该算计的更缜密一点啊，就是算到对方的更多的变化。
2: 现在是本局7-9，王楚钦落后2分。赵本智和发球发了一个正手的短，这球
3: 就是这个球。你看王楚钦跳过来拧拉，但是拧拉的质量不够好，而且呢没想到对方的这个回球呢回到了他的这个反手的一个大角度。
2: 对，
3: 10-7，
2: 对方发正手短，王楚钦反手拉，这球回球质量很高，但是呢还是不行啊。
3: 两个人这个刚才这个球也是这个张本智和发球以后呢一直在主动的进攻啊，王楚钦呢一直是在这个防守。
4: 非常的
3: 快，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把这个主动权能够抢回来，才能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啊能够在比分上能够有所斩获啊。
2: 过往两个人的交手呢，我们总感觉呢赵本智和打王楚钦的时候，因为王楚钦的这个反手质量高，所以他有些劲儿呢使不出来。但现在这几年呢，这个我们说赵本智和的能力呢还是在不断的提升，特别是他这个反手起板现在特别快。我之前看报道说呢，他在这个胶皮里面加了 ALC 底板，为了这个弹性更强，主要是为了让他的反手起板更快一些。
3: 看来还使用了一些高科技的手段。
2: 高科技技术，对。
3: 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就是张本智和的这种基本功的这种能力，比王楚钦呢略微的要差一些。
2: 对。
3: 王楚钦毕竟是世界第一啊，双方的这个经验上都差不太多。但是王楚钦的质量要高。现在最主要的就是王楚钦要多防一板。刚才王楚钦有一个回合啊，我给我的印象比较深的就是王楚钦呢正手反手各攻了一板以后呢，觉得这没问题了，肯定能拿下了。结果，张本智和把这球又防回来，第三板的时候王楚钦呢，没有能够打上。
2: 好，我们继续回来关注这场比赛哈，双方的第二局，现在是王楚钦来发球，在前面压的确实是比较近，多一些变化，发了对方的一个正手短球。
5: 这个就
3: 好球，多还是多用正手啊！你反手的这个拧拉是可以的，反手的这种进攻呢，相对来说比正手可能还是要质量要低一些。所以呢，尽量的去能够用你的正手的这个优势啊，去
2: 调度对方。
3: 对，尤其是给对方的最后一个最后的这种杀伤。这球我觉得对。刚才这个央视的嘉宾也在说，站得远了，你一定不能退台。你和张本这种选手啊，因为他的球非常快，你再退台的话呢，你的球的质量就不会太高啊，甚至刚才这种下网了。
2: 对，扣着打，连续失误，丢2分。
3: 这个球张本智和拉得很转啊，那而且是在台下啊把这球拉起来的。
2: 对，张本发球，目前的这局的比分啊，王楚钦是1-2落后。我们来看张本发球。发了个正手短球，
3: 这是一个这个比较新鲜的发球哈，没太看懂啊，过去没怎么见过他这种发球，但是这种发球确实，你没见过，王楚钦可能也见的不多，所以接发球的时候呢，质量上稍微差了一点。
2: 他竟然打温瑞博士都没用这招啊！1-3，王楚钦来发球，
3: 哎，发了一个长球，
2: 中路长球，这球效果还。
3: 这个长球以后啊，对手的这个接发球呢，虽然说接过来了，但是接的质量呢就差很多了。
2: 对，
3: 给了王楚钦进攻的机会。
2: 这球对方这个张本智和接的非常不舒服，这个位置啊。
3: 嗯。
2: 继续王楚钦发球，发了个正手长球，对方先抢攻。
3: 这个球没办法，这个球是因为滚网了，滚网，王楚钦接过去，但是质量肯定是，不够高的。给了对方一个爆冲的机会啊！
2: 这球是对张本智和算是一个运气球啊，4-2。
3: 没关系，这种运气也不会只是啊，关照这个王，关照张本，这个王楚钦呢，其实他这个
2: 想球变的，
3: 他这个拧拉已经质量很高了，但是呢，毕竟是一个，就是你经常是这个路线以后呢，张本智和肯定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2: 嗯。
3: 哎呀。
2: 就是再丢一分，
3: 这球失误了。嗯，我觉得还是自己的这个站位啊，稍微的还是靠后了。嗯，要靠前。
0: 所以现在对于王楚钦来说，一定要把自己的发球轮先抓住，先把比分并住。
5: 嗯，
2: 现在6-2，
5: 对手
2: 这局呢落后4分
5: 啊。在当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3: 啊、王楚钦发球还是
2: 对方反手，
5: 又是一个
2: 这球又是丢了。
3: 对。
2: 发球无法限制对方的进攻，
3: 就是你的这种套路啊，对方都已经很熟悉了啊，他知道你就是往那儿打，所以说，这种球呢，我们一定要有，就是有更多的变化，不能打到自己的惯常用的套路当中去。
2: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王楚钦发球，
5: 中
2: 路，
5: 连续压中路，
3: 哎呀，
2: 这球打飞，
3: 这球是可惜了，这球是。绝对的机会，还是着急了啊！这是因为前面比分落后嘛，所以说希望能够一板给对方打死。嗯，这种越发力可能就越会变形。
2: 张本发球，王楚钦球回的质量可以。
3: 发球，嗯，
2: 就不要退台，
3: 对，
2: 该上手就上手，要打得主动
3: 一
2: 些，
3: 一定要抢在前面啊，抢在对手的前面。
2: 是，3-8，落后5分，一分分咬住啊，慢慢撵回来。相信自己实力，
3: 还是个短球。
2: 哎呀，
3: 张本
2: 吃发球，
3: 张本这个发球确实，你看他
2: 什么发球，这球不转
3: 啊、他一样的动作，这个球还是转啊，这个球是强烈的下旋，
2: 是、
3: 啊、就是你他有的球呢，同样动作有下旋，也有不转球，
2: 嗯，
3: 就所谓的转与不转嘛，就是同样的动作，这两种性能，
2: 而且发球。
3: 哎呀，这个球张本智和的拧拉呢，王楚钦
2: 嗯
3: 还是没有想的太好，
2: 嗯。
3: 而且是拧拉到王楚钦的正手。
2: 好，今天呢这时段的转播，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先陪伴大家到这个时间点哈、啊，希望王楚钦在稍后的比赛中能够及时的调整啊。嗯，
5: 想尝试换一种发球。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好，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亚运会，来关注羽毛球项目。亚运会羽毛球男子团体决赛今天下午打响，由中国队对阵印度尼西亚队。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方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比赛目前的最新情况。
7: 好的，陈慧。那么现在呢，这比赛正在打到的是双方的二单的这样一个较量。那么今天的比赛首先打的是一单，石宇奇对乔纳坦。开场以后呢，石宇奇打得积极主动，尤其是有提速加压的机会的时候，丝毫不手软，节奏非常好。乔纳坦呢，除了抓住石宇奇的反拍过渡球，有过几次主动得分，连续主攻进攻得分很少。大约用时半个钟头，石宇奇就21-13先胜一局。第二局乔纳坦进攻有所改善，局面一度更为主动，但石宇奇顶住了压力，进攻效率抓得尤为突出。这一局啊，他两次利用假动作晃倒乔纳坦，也成为了名场面。局末的关键分阶段，石宇奇丝毫不手软，这样2-0零封对手，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赛后采访的时候，我们问他前两场球分别用时67分钟、56分钟，今天是45分钟，刚好每场递减11分钟。他表示呢，这说明体能没有耗光，另外说明自己的进攻效率确实也还可以。接下来是双方一双，梁伟科王场对阿尔菲安菲克里的较量。今天印尼组合进攻凶狠，往前压迫感强，梁王在被动的时候也丝毫不慌不躁，坚持从防守做起，每一拍都先挑到位，先不让对方轻易形成连贯的攻势，争取把比赛的主动权拿回到自己手里。这样在第一局关键分阶段18-20落后的情况下，连追了4分，22-20拿下第一局。不过对方呢又追回了一局，决胜局中国队还是拿下了，这样总比分2-0领先。接下来是第三场，也就是二单李世峰对法汉的较量。第一局呢李世峰一度是领先的，但是在比赛的这个间歇期之后啊，对方逆转了这个比分，李世峰虽然挽救了3个局点，还是21-23输了这一局。现在呢双方正在进行第三场第二局的较量，如果李

0: 方这一场能逆转拿下，中国队就能3-0击败对手夺冠。如果失利，双方还要进行第四场二双的较量，由何继平、刘毅对卡尔南多、马丁、陈慧。
1: 好的，方亮。
2: 今天节目尾声呢，我们来聚焦天气变化啊，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景瑞。
3: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首先我们关注一下未来北方气温多波动。那今天呢，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的气温是明显下滑哈，而且本月末呢，冷空气发力，中东部还将自北向南迎来一波更强的降温，届时大部地区气温会陆续降到偏低水平，尤其呢是长江以北地区的气温还会大面积刷新今年立秋后的新低。具体来了解北京，今天受了阴雨影响，最高气温就是明显的下降啊，那从昨天的30度出头呢，降到了26度。中秋假期期间，北京最高气温维持在24-5度。那么，本月末30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京呢还将有大风降温，请朋友们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做好防范。而与之相反，本月底前，由于副带高压依然强势的掌控着江南、华南一带，那么25到29号呢，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像湖南、东南部、江西、浙江、福建、广东中东部、广西北部多地的高温日数可达4到5天，江西、浙江、福建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还可达37到38度，请朋友们注意防暑。天气说到这儿。
2: 感谢景瑞。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2: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
3: 我举行了第8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6: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啊；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5: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7: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5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5: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木阳表示，
8: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

0: 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1: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2: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3: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 21.3 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 21.3 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5: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 90% 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
4: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6: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8: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7: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9: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0: 此前两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11: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0: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八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八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6: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3: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6: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3: 全国新闻联
12: 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至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4: 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小青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召开，陆斌主持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23日，县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市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听取重点工作汇报，审议有关事宜，安排相关具体工作。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即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坚持工业强县、产业兴县战略不动摇，坚持科技引领、创新驱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推动全县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要聚焦重点区域，紧盯重点环节，开展拉网式、起底式大排查，确保排查到边到底，整治见底清零，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中秋国庆双节将至，相关部门要联动发力，举一反三，压实责任，紧盯旅游景区、游乐设施、商业街区、农贸集市等人员密集场所，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备勤，全力保障群众平安出行、平安过节。要紧扣全市教育改革发展大会上提出的六有教育目标，结合近远教育工作实际，持续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找准结合点、发力点，推动各项举措落地见效。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和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日会议精神，以及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在白银市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及9月4日、9月11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条例与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结合起来，引导党员干部在学绩、知绩、明绩、守绩中不断增强纪律自觉，把监督作为正确履职、规范用权的重要保障，以监督促担当、促作为，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深学细悟中央相关会议精神，加强政治、组织、作风建设，用心用情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以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主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立足资源禀赋，壮大优势产业，奋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会议听取了全县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情况和全县深化养老服务突出问题，纠治困难群众救助不到位问题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持续强化学习教育，深入开展排查整治，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抓铁有痕的力度，推动减负工作真正落到基层，见到实效。要切实履行牵头抓总职责，压紧压实乡镇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服务机构主体责任，将严的基调贯穿全过程，统筹兼顾行业发展与监督整治，切实守护好老年人和困难群众的切身利益。会上还召开了相关会议和审议研究其他事项。9月23日，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主题进行专题学习。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列席旁听第四

0: 工作组有关同志到会指导并讲话。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有如，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县委副书记彭晨佳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领学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中心组成员做了会议交流发言。李小青强调，要把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同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同落实“十五五”规划部署紧密结合起来，在丰富的理论体系中找到与近远实际的结合点，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思路举措，要紧盯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严格落实县委常委会会议、县政府常务会等会议学法制度，把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和干部教育培训相关课程，推动各级领导干部自觉在尊法上做表率，在学法上走在前，在守法上严要求，在用法上求实效，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李小青强调，要抓住依法行政关键环节，加强统筹调度，严格对照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指标任务，整改消耗台账，聚焦八大领域各项重点任务和具体指标，逐项对表集中攻坚，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推进，对反馈问题限期整改到位，推动法治政府建设重点任务落地见效。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健全府院联动、府检联动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一站式矛盾纠纷综合调处服务中心作用，深化诉调、警调、访调对接，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让人民群众在法治政府建设中有更多获得感。县领导李彪、马斌、马娇艳、陈良、曹怀瑞、安清民、张金钊、马宝景。
1: 这匹马稀溜溜一个高往前一竖，刺，往右一转，就在这刹那间，就那五魁那巨齿飞镰大砍刀啊，那接近四尺多长的大刀印子，明晃晃亮堂堂啊，青须须的刀光直劈秦琼啊，秦琼这么一扭，这刀就到了，贴着秦琼的右肩膀头，也就是这马尾巴的旁边，就这个斜度，唰一刀就下去了。这一刀一下去，你想想他使多大的劲呢、啊？那真就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把全身所有的能量全用到这一刀上。砍空以后，这刀入地二尺多深，你算这使多大劲呢、啊？这时候的五魁背后大面，秦琼这马就掉过来了，是马头冲着马尾，马尾冲着马头，两个人就这么。这个意思，这个五魁的刀在地下往出拽往拔，能不能拔出来？能，那得点时间。秦二爷这才左手松开判官刀，两脚一扣蹬，往前一掌伸，这双锏以泰山压顶之势就奔五魁的后背，那要给他砸伤，就这五魁呀、啊，你五亮再来，哥俩板块堆儿，你也不扛打。说这五魁完了吧？没完呢。说他那怎么还能不完呢？五魁往出拔这口巨齿飞镰大砍刀，他是明白人，一见这匹马滴溜一转，五魁知道完了，这刀砍不上。可刀入地以后，他就知道秦琼来到自己的背后。这五魁是久经沙场啊，在杨林手下是一员虎将啊，万马英中取上将首级，那如探囊取物，盘中拿果，就像咱们那桌上摆个苹果，到哪就拿，就这么容易。这五魁有两下子，一看不好，急中生智，来个瞪里藏身。什么叫瞪里藏身呢？整个人就贴到马的左肋巴上，

0: 整个杨家安颤就让出来了，马上没人了，人在马的左侧躺着，这叫邓里藏身。你可哪成想，这人呢，你不可以过于高兴和过于激动。这五魁临砍秦琼之前呢，他那种心情，儿啊，老夫为你报仇了，这个思想就是有点刘浩。他来这个邓里藏身呢，他这脚招蒙一踹，右脚一摘瞪眼儿，这左脚一蹬出溜，怎么了？整个的脚就有打这个凳搁后边就穿到前面去了。现在整个这个凳就套住了五魁这个左脚，你说这不麻烦吗？这五魁能老老实实的让这凳套着脚，他不往出抖搂吗？可哪成想，那刹那间电光火石，我说是说这么半天，就在当时，那就三两秒钟的事儿啊。等五魁反应过来，再想往出拽这个左脚，就见秦琼这剪剪挂风声，砰，右手剪砸到鞍桥，这左手剪就砸到了这匹赤炭火龙驹臀垫以上，就那后尾巴根子那溜，这一剪，左手剪70斤，右手剪80斤呢，金鞍玉佩打个纷纷碎。这马腰一杀，后边又挨一剪，什么样的战马再受训，到此时他也是惊恐万分呢。这匹马一杀腰，前腿崩，后腿弓，翻天碗亮掌钉，往前一纵，啊，这一撅的，这五魁这脚拔不出来了。这马惊了，他能好好跑吗？连窜带跳，你说那五魁他能把得住吗？一会儿把住，两会儿把住，最后就撒了手了。你说这一撒手，主德们，在位听书的你可想而知，就这五魁的手一撒开，这就毁了。这马一惊，说没人上前来抓吗？现在这马眼仁都横过来了，我告诉你，那还了得，四蹄蹬开，一马趟翻啊！你说这个大伙不抓还好点，越抓这马越惊，就围绕着梅花圈呢，啊，一圈，说这五魁怎么样了？其实看不清楚，五魁现在早已经一命归西了。说为啥这么说呀？这脑袋呢已经不成形了，一是搁地下拖，当当当当当当当，他有的时候这马惊了，他不听人使唤，不受控制，他这脑袋来回不不愣愣的，害他是他不干呢，是连打旁拐带着撂蹶子，趟趟连踢带拖，这五魁好得了吗？脑袋是早已经纷纷碎，是洗扁溜包。隋唐这部书啊，这是非常正宗的两段书，一马拖五魁，二简打五亮，说啥钱打五亮，别着急，老五家一家三口，武安府土地辞钱，秦琼抱着一个好，两个人动手，自己被自己扎死了，他爹被秦琼马拖死五魁，简打五亮，枪挑武安府，这一家人呢，这就叫祸灭九族啊，全死了。老五家是真是倒霉呀、啊！秦琼在这里也是呼呼带喘呐、啊，偶然间拢住了精神，再看完了，哎呀，监军帅呀，你是到死你都不能听别人的话呀！想我秦琼，就算是有仇人有敌人，我也不能打击面太大呀。我来到北平，我都不认识老五家是干啥的。没成想偶然间一趟土地词，咱们解下了不解的冤仇啊，这才是你是我眼中的刺，我是你肉中的钉啊，镇北监军帅呀、啊，你呀、啊、嗨，点点头。这回大小儿郎虎贲军那多少人呢，用杆子拴上绳子， 好好歹歹的算把这批赤炭火龙驹那给套住了，人多呀，把他弄住了。再看五魁热闹了，脑袋就剩几块皮了，脑瓜骨都没有了，你说这多么的惨呐、啊！这才大伙把他拉到了五魁五亮这一边的军队，那也得把五魁抬到这个军医软床上，那就担架。那大夫到跟前一看，一咧嘴，完了，神医呀、啊，你什么医你也救不了，还丸散高丹呢，灵丹妙药都不行。说这些人是这样，那看台上看的明白不明白啊？本来开始就不远，两个人在梅花圈的中间，秦琼马跑败北，往北跑。这五魁这一刀，就把那罗毅吓得眼睛都闭上了。哎呦完了！武亮乐的那嘴咧像瓢似的，哪成想刹那之间瞬息就万变，这个疆场上这个事儿啊！你看是败了，他败中取胜，马滴溜一转来到了五魁的背后。吴亮一看，这回我哥哥要够呛。再看他哥哥来个瞪里藏身，这吴亮还感觉着挺好，挺佩服他哥，在这方面吴亮真就不如五魁。所以说吴亮啊搁这还美呢，再看可毁了。秦琼这一剪砸到赤炭火龙驹上，鞍桥砸碎，那一剪砸到马尾巴根子上。再看他哥哥这马跑出多远了，他怎么不起来呢？又一会儿不起来，吴亮说这不完了吗？那可不就完了呗。我说是说这么半天，跑这几圈也用不上两分钟，这五魁这脑袋搁地下就得拖当啷千百次，连踢带拖，好得了吗？武亮啊不由得往前站身，哎呀王爷王爷呀，武亮啊，你说怎么着，这杀人者不得偿命吗？赶快把这秦琼抓起来给我哥哥偿命。武亮啊武亮，你不是三岁小孩子吧？啊，秦琼怕你哥哥出尔反尔，你们俩早已经画下了生死军令状，这保人是不是你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教军场，马脱了五魁，此时的武亮才醒过枪来。哎呀，我哥哥不行了，那还行什么呢？这打仗是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是有数的。 说他要动手吗？武亮还不像武魁，武亮这个人心思缜密，动手动得了吗？我哥哥都没行，我行吗？不行，我得让王爷给我哥偿命。王爷啊，快把这秦琼抓起来，给我哥哥丁命。罗毅一声冷笑啊，哈哈哈哈，福元帅，武亮啊，你今年多大了？快到五十了，你不是小孩子了吧？这话怎么讲？那秦琼心思缜密，为了这个才要立下生死军令状，生生死死各由天命，不得反悔。那也不行，我哥哥是朝廷命官，也得偿命。我问你武亮，你看看这军令状上保人是你啊，那也得偿命。罗毅说呀，要偿命，冤有头，债有主啊，打酒得冲提瓶子的要钱。你哥哥不是秦琼杀的，那是谁杀的？是你哥哥那匹战马，把他硬烙死了，硬拖死了，对不对？他这个武亮没词儿了，说不下去了。罗毅字字那是咬的真真切切的，再想说话你无言以对呀，没啥说的了。好，你不要偿命吗？张公瑾大，杜文仲在，快去把镇北监军帅武魁那批赤炭火龙驹前来，告诉张公瑾你牵着马，告诉杜文忠你这般如此。两个人很快，这中军和旗牌就在北平城，谁不认识都认识，谁能惹得起他们俩也惹不起，把这匹马牵过来了。张公瑾拽着这赤炭火龙驹的缰绳，就看着杜文忠来到自己夜里一盏灯这鞍桥上摘下来这三挺大砍刀，离一丈多远。你看那杜文忠一高蹦过来，高高举起这三挺刀，那背后印薄啊，轻虚虚的刀刃呢、啊，往刷咔嚓。再看那马呀，那脖腔的那股血都放劲儿了，晃两晃，尸体倒在尘埃。再看张公瑾拽这马脑袋，王爷，张公瑾呐，怎么着？马脑袋砍下来了。武亮啊，你哥这仇报了，就这马拖死了你哥，你找秦琼干什么？你们家怎么这么些事儿？你那侄子嘛，自己把自己扎上了，也说秦琼杀的，你这是无故栽赃啊，无凭无据，满口雌黄，胡说八道。我今天眼见了，这就是为实，你哥哥死在这匹马，我给你砍下来的人头还是我给你们报的仇，你知不知道？赶快下去吧，连着马的尸首正好陪伴着你哥进丰都城，还有马骑，走吧。你这什么语言呢？这武亮一听，我的妈呀，北平王咬咬牙，瞪瞪眼睛，搓搓脚，这是干啥？有心拔剑斩仇人，我想杀了北平王，你杀得了吗？那罗毅活阎王那是干啥的？那坐下马掌中枪啊，梨花幻影是回马三绝呀。在隋朝九省谁不知道罗毅？你小小的武亮鲁班门前你要玩板斧，在孔老二跟前你要耍水笔头子，你可真能闹。这武亮就知道进退，连声也没吱啊，噔噔噔噔噔噔下了这点睛台。他干啥去了？哭丧浪运的命自己手底下人把所有能活的抬回去治。你像关达了，赵霞了，咱们前文书没有交代到底，现在电狱，赶快去治。另外我哥哥这尸体抬回去吧，入殓准备发丧。这匹马也拉回去了。你想一想，这是什么下场？ 今年的秋操

调军场。这到了这个程度，别说别人，就是那些官兵一看，哎呀，看起来人呐，但得一不济呀，何须不为人？得饶人处且饶人。有些时候从根到梢，谁不明白？你那儿子武安府，在这北平城横踢烂咬啊，有的时候说话，那真是不着头不着尾，这就叫吃人饭不拉人屎，说人话他不办人事儿。那北平的人呢，让他得罪的左一层右一层，没人得意他，恶贯满盈，人人得以诛之啊！你自己把自己扎上了，你怨谁？人家就给你报好，你愣说是报道好，左一枪右一枪，道不道好的，谁让你踩石头滚珠上你拽来的，也不是谁推的你，你不说理，这就叫人作有祸，天作有雨，该着你就这么死。这也算为黎民百姓，北平城内老百姓除了一大害，这是人们的评论啊，是非功过留给后人论短长吗？你好与坏自有人评说呀，做人就做到一个心底无私，天地都宽。你想什么？咱们说武亮带领这些家将和他的心腹拉这些重伤的还有这个死尸拉回了监军帅，先把他撂这儿，再说北平王秦琼。这秦琼啊，这回也没人偷袭了，也没人射箭了，也没人跟他俩对着干了，因为啥呢？这就叫杀一儆百呀，就这五魁都没是秦琼的对手，往下谁还不掂量掂量？我走多高，我蹦多远，我是干啥吃的，我多吃啊，我行吗？那不行，识时务者为俊杰呀，眯着得了。这些人就这么悄然结束了。北平王在点将台上高音浪诵，今年的秋操到此结束，杜文忠、张无宁在，史大迈在呀，你们三个吩咐这五万官兵各个回到各个的军营，一定要多加防范，听着没有？这令了。三个人下去了。这时候老王的罗毅搁后桌面站起来了，领着罗成剩下的十二棋牌官上了马，高喊一声回府开吧，炮的一响，撇了号角，地动山摇，才是四路总队旗帆招展，号带飘扬。罗毅这叫啥呀？这叫鞭敲金镫响，是旗插凯歌还呢，大获全胜。罗毅现在那心里头那个舒坦劲儿就不用说了，那个高兴就不用说。为啥呢？第一，想到自己这个表少爷，这妻侄这秦琼，哎呀，真是将门虎子啊，跟我那大舅哥真是差不了多少。这真枪实刀这一战，武亮五魁都没是他的对手，这孩子前途无量了。另外，罗毅呀，秦琼为了你除去遗害，他给你拔去了眼中的刺，他又给你薅去了肉中的钉，从今往后你就免去了一种压力和忧思，再也不想这五魁怎么怎么样了。剩着一个武亮，单丝不线，孤树不林，单掌难鸣啊，你再说你也不行，你就是行，你比五魁再强，你就四块好铁，你能粘几颗钉啊？你双拳难敌四手啊，好汉最怕人多呀、啊！你行不了风了，成不了气候了。再者来说，以后我就给你找点别扭，我给你套上小鞋，我让你慢慢的憋屈上火，你就离开北平了。你看你罗毅这个人就这样，要怎么说罗成那个性格跟他爹一样呢？那酸脸猴子说翻脸比翻书快多了。

杀一个人他不眨眼睛啊，一路上浩浩荡荡就回归了北平府。这一进北平府啊，罗王爷穿上便衣，这时候的杜文忠、张公瑾、史大奈都回来了，命人早都把他们调到了铁把阴安殿。老王子升座保障，面带着笑容，哈哈哈哈，众三军而当腰，两边战唐军十二旗百官、中军辕门，两厢列立。好，军卒们跟我去着几千人，每人10两纹银赏银，将官们每人100两纹银的奖金。这100两纹银呢，在那时候那可买老个的东西了，一不动就说是拿俩小钱儿，这个一个老钱买多少买多少，一个老钱合为一串铜钱，你要归拿多少串铜钱能归1两银子，这100两银子那买多少东西，大伙儿那美不胜收啊，心花怒放，在待客厅招待主要的将官，尤其是罗毅当场就表扬了秦琼，你们都看着了吧，你们跟这个秦琼学着点，人练武功从实际出发，当然你是得练基础，这实战当中这才是真东西，你们今天都耳闻目睹了吧，是我二哥厉害，大家伙推杯换盏，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此时的天早就太阳落了，妈妈黑，这秦琼啊，这内心呐、啊、很不平凡，因为啥呢，波涛起伏，虽然说大获全胜吧，自己杀了五魁，你说这土地死武安虎啊，这个人你说嗨，这都是命里该然呐、啊。我秦琼就有这一个步骤，到这时候我必须得有事儿，我倒霉。他自己心情不痛快，跟姑父说我要回去休息了，太平郎啊，回去休息吧。怎么说呢，这征战了整整一天呢，能不累吗，能不乏吗，回去啊泡泡脚啊，漱漱口，洗洗脸，梳洗梳洗，换上新一套的内衣，躺那睡他也舒服，多谢姑父。秦琼啊就回了自己那个寝室，现在不能跟罗成睡觉同床了，又洗脸同盆了，跟以前不一样了，因为罗成已经拿现在话说结婚了，那时候就拜堂成亲，咱们输差了，差到哪儿？秦琼归他的寝室，他去休息，他想不想啥那都是以后的事儿。咱们说监军府监军帅武亮这回就剩老哥一个了，回到自己的书房啊，他眼睛瞪得如两盏明灯，眼望着房巴，二郎腿翘着，双手扶住把手，二目之中泪水长淌啊，天哪，后土过往的神灵，我老五家这是怎么了，我招谁惹谁了，看起来我们的气数已经尽了，侄儿啊，吴安福，土地辞前你怎么就不能忍一时风平浪静，你拿那枪扎那秦琼什么用，退一步是不是就都海阔天空，你要不死何必在秋操教军场上能挤出这些事儿来，他寻思这些，哎呀，前三后四左五右六这些事他料不下。最后啊，夜静更深，有人给他送饭他也不吃，你说这搁他手底下拿钱的人，挣钱的人，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老五家大难临头啊，这叫灭顶之灾呀、啊、这也叫家破了人亡了，有些有良知的他们的死党，你像教师爷了师爷了，这些人都前来围望着武亮，

这武亮半天才说一句话，哎，你们要感觉着我们老武家以前对各位不薄，你就给我出出谋划划策，我现在方寸已经乱了，你们看看我们家这个事儿究竟应该怎么处理为好。这些师爷教师爷多少，六七个，个丁个那都耷拉着脑袋，没有一个人说话的。说他为啥不说话呀？那说话有啥用啊？高什么实力去说话呀？这说什么话呀？要说只能是说灭了罗王府，刀刀斩尽，刃刃诛绝，这武亮才能解恨。否则的话你甭用寻思，干啥灭了王爷府，就杀罗艺、罗成、秦琼十二棋牌官，你那不是说说大话，你就解解心仪就得了，你拿什么去杀人家？你有什么高的功夫能行吗？不能行就别说了，说那废话不如不说。这些人有的就撵退了，最后剩下一个人，谁呢？教师爷。此人原先姓徐，叫徐顺，现在他更了名字，改了姓了，姓于，叫于双仁。哎，你这书是怎么说的？更名改姓干嘛呀？那其中必有缘故。什么缘故？说这个徐顺原先他是这北平人吗？不是。那是哪儿的？他是河北省靠着河南省的边缘这个地方人。说上北平来干啥来了？因为他在老家贪了人命，夜晚之间就逃走，最后他为了不让别人发现，就改名了，就叫于双仁。他来到北平这个地方街头卖艺，拳脚啊是一无等相。这于双仁，于双仁穿高蹦矮，滚几爬坡，轻功到家呀，可以说在大隋九省都得说数一数二。他是这么一个人，而这人不好话言话语的，嘚嘚嘚乐乐乐，不好说话，就靠实际行动。但是卖艺就让武亮看着了，一看这个主，哎，这有真功夫，就把他请到家，底里缘由一问才明白，哦，你不姓于，你姓徐，你叫徐顺，为了躲避人家抓捕，你才来到北平。哎呀，监军帅正是，您要是那啥，千万给我保密。哎，你只要是在我监军府里，你给我忠心效力，我保证不再捅壶底漏。另外，我一个月官米十两纹银，你看怎么样？哎呀，这于双仁一听，十两，这十两银子高那个社会呀，那可不得了啊。所以说呀，这于双仁搁这干的非常卖力，那钱到月就给呀。心中话，我多挣点，搁这待上三年五年的，我再找个相宜之地，有合适的我成个家，我这钱也够花了，你看那多好。人你想这个事儿是挺美，世界上的事儿，一有利有弊，二瞬息万变。有的人算我，我说今年这样，过年我比今年还好，到过年那不知道是咋回事。人不要算，你就抱着你自己的正义之感迈开大步，那你就没问题。那该来的你挡不住，该去的你也留不住。人这一生，这就是最实在的话。这于双仁呢，累死他也想不到在土地祠武安府出这事儿，累死他也想不到武魁在教军场闹了这般的死法。他左寻思右寻思啊，老武家待我天高地厚，要没有老武家我都无处可去，这儿藏那儿躲，我躲到何时是头？我摇身一变到了武家大帅府，我戎装焕发，带着旗牌号杆，我成了人家的教师爷，名也改了，我也不出头，我也不招摇撞势，也没人知道我在这待的挺好。这时候

0: 他也想不吱声，又一想，良心发现呢，我余双人呢，如果此时我要不回报老五家，我于心有愧，点水之恩都定当涌泉呢。人家老五家待你余双人怎么样？心问口，口问心，扪心自问，天高地厚。那人家老五家大难临头，你要袖手旁观，你退缩不前，你还是人吗？牙一咬，心一狠，这才往前近身，咕咚就给五亮跪下了。哦，教书爷啊，余双人，你想干嘛？余双人暂且身轻，前边看看，后边瞅瞅，你这是要干啥呀？余双人，大帅呀，无理说话，无外听啊。人咱们家现在不顺当，走背字儿啊，什么事儿都兴许出。哦，说的对，树林你说话，你草壳里就行眯着人，万一让您家听去，捅壶底漏，走漏风声，那不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吗？进不了就往回退，有利是有弊呀，那当然是弊大于利。咱们之间说话要悄无声息。这余双人就跟武亮说，说我本身我练的是蹿高蹦矮，滚几八坡，穿方越脊，这轻功我会，人人都说是这黄面大汉秦琼，坐下马掌中间，什么黄河两岸，山东三州六府，确实是厉害，但是要论轻功，穿房越脊，滚脊爬坡，我看他未必如我。今天晚上我就想夜进北平府啊。你要干什么去？建军帅呀，你们老五家待我天高地厚，点水恩都当涌泉，我这时候要退缩，我还是个人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也叫徐顺，咱们前文已经交代了，为了躲避抓捕才改名更姓。于双仁呢，这个人也算够个侠士，非常了不起，有恩不能不报啊。如果有恩不报，内心有愧，对于他这样的人来说，那就是一个最大的折磨。最后跪倒在地跟武亮说，都说秦琼黄骠马书通简，厉害，确实是厉害，但是他要比我穿房越脊滚脊爬坡穿高蹦矮，要论轻功，他未必是我的对手。武亮就问呢，教师爷，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监军帅呀，想我徐顺来到了北平，是你一把拉帮了我，对我天高地厚，我徐顺时时刻刻我哪敢忘怀呀？点水的恩情都得涌泉相报，老武家待我天高地厚，我要在老武家大难临头的时候，我要退缩，畏缩不前，我要尾刀避剑，岂为人也呀？哎呀，就这几句话说的武亮啊，那眼泪刷刷下呀，急忙用双手搀起来于双仁。现在咱们就得把这名更过来，他叫于双仁，这是假名，是伪造的。大帅，双仁你起来。这于双仁一起来，咱们交代了前后左右看个遍，为啥？这都是穿高蹦矮走千家越百户的人积累的经验，说话时得先睁眼睛后张口，小心识得万年船呐。武亮就问为啥。哎呀，监军帅，做这等事必须机密保住，没有瑕疵，没有纰漏，那才能准章。哦，小心识得万年船，这还是对的。所以说这于双仁就跟这个武亮说，老武家现在堪堪以家破人亡啊，多惨。少爷武安甫和镇北帅武魁这爷俩，就这样的事情让福元帅你怎么去分担这些事，怎么操这个心？我于双仁想跟你说，这么办这么办怎么办。总体的意思，福元帅，我今天晚上身穿夜行衣，靠头蒙黑纱，我要进入北平王府，别人我不管，冤有头债有主，我就找这黄面大汉山东的马快秦琼秦叔宝，他打了一天的仗，乏不乏，困不困。武亮说对呀，我就给他来个金风未动残先觉，暗算无常，死都不知，他咋死的他不知道。哎呀，双仁呐，你可小心，不是小心，小不小心，傅元帅，作为我徐顺，我于双仁，我不应该退缩，前边就是龙潭，就是虎穴，我也要闯一闯，就左右一看都是狼窝，我也得往下跳，但愿老天天助我，此事一成，你武家的大仇得报。说至于我于双仁是生是死，我早已置之度外，我认可让我这名在人不在，我也得这么办，要不然的话，我这后半生我一想起这些事儿，你老五就待我天高地厚，我要不为你们家办点事儿，我于心也不忍。这时候的镇北福元帅武亮一听于双仁呢，别看这个人搁我府内当个教师爷，这等的心胸，这等的豪情意志，让人真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好，双仁呐，我就命人现在给您准备点饭菜。于双仁想了半天，

面带笑容说到：“傅元帅，好，好啊，咱俩吃点也行。”他是怎么想的呢？北平王府那里边高手如云呐、啊，我去了，十有八九我是回不来、啊。我和傅元帅你认识一回，咱俩就喝上三杯。就这样，不多时菜饭上来了，余双人就和武亮两个人一边密谋，一边喝着，三杯酒落肚。余双人说：“元帅，天气不早了，你好好的安歇休息，你就等待着我。三更天我要不回，事情有变；四更天你就决定你的事务，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两个人说到这里，那内心都卡在油烹一般的，因为明白呀、啊，北平王、北平府什么地方？余双人这话含而不露，就说到这儿。那意思我去了，成功则喜上加喜，不成功我变成人呢。那地方不是一般的地方，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十有八九是凶险之极，狼窝虎穴呀。余双人才跟傅元帅说：“元帅，一会儿我走了，我就不再到这儿了。我回去以后，我穿上夜行衣靠，我在离开了咱们监军帅府之前，你任何人都别通知我呢。什么前走你也别管了，三更天以后我再不回来，四更天你做你的最坏打算，交代清楚了。”一抹身腾腾腾腾腾出了武亮的书房，回到自己的下处，把自己的所有的包裹打开，心中想：也兴许这就是最后一战呢。我把我自己应用的东西全都带着，这一场鏖战我估计是凶多吉少。你也别以为罗王爷那儿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大胜而归，因为那些人都是练家子，鸡司晨全守夜二五更的功夫，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想到此处有点胆怯，又一想牙一咬，大丈夫生在三光一下，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我为了报恩而战，我值。我不能以后让人家嚼舌头根子，说余双人也好，徐顺也罢，人家老五就对他天高地厚，最后他啥也不是，溜之乎，那什么人，我不能这么干。想到这里，把外套闪下去，这才穿好了，吞口三叉夜行衣，穿青挂皂，上身十字盼，紧勒着五色丝兰板带，下身蹲裆拱裤，小腿上花打着鱼鳞裹腿，脚下蹬抓地虎的快靴，头上光头没戴帽，他挽个发卷，横别着一根墨色的骨头簪。这墨色的骨头簪是什么意思？就是那骨头簪子高墨请过，它是发黑，它不发光。这一身是黑刷刷，是一黑到底。晚上啊，夜行衣嘛，左边挂上七星胆，右边挂上暗器囊。这口尖齿雁翎刀啪往背后一扔，盼刀套系好，应该带的余双人全都带上，出离了监军帅这个府。那他在北平待多长时间了？罗王府他是轻车熟路啊。此时的天气，二更天已经过了，拿现代话说，十点钟都得过了。余双人心想：不用着急，在三更天贴近的时候，人已经睡熟了，到那时候我再动手，成功率就提高了百分之几十啊。想到这里，你看他一哈腰，左手在前护住前心，右手在下护住自己的右肋，前腿绷，后腿弓，脚底板一打屁股蛋，舌头尖绷着上牙膛。

提一口丹田气往上一提，这位轻功体动术陆福豪行事啊，穿街越巷，拐弯抹角，到了，到哪了？到北平府，也是罗王府这个后花园呢。他站到这墙根底下，他听了半天，听什么？听墙里，看墙左，看墙右，有没有人？现在都已经小半夜了，该睡的人基本都安寝了，不该睡的也就是那些更夫如何如何。听了，拿现在话说，能有五分钟的时间。余双人这才往后倒了两步，往前一冲，削肩点地，膝盖叠进，腰眼拔进，两膀晃进，提起底气，叫中气上下一缓，变成一口子母鸳鸯气，也叫大口金刚气，也叫一粒混元气，往底三盘一压，丹田一压，这为千钧一发，往上一提，这叫轻功提纵术，是五境归一，噌噬，单肘跨住墙头，这墙的臀头，高胳膊挂这儿，身躯慢慢地往上一长，往里边一看，稀了巴登的有几盏气死风的纱灯，这是个大花园呐。这花园里头面积可不小，里边像演武场、观花亭、竹林，一行行一趟趟的花朵，什么红的老来少，这薄的细粉莲呢，蒲梅架下猫扑鼠，桂花轩里桂花干呢，龙道瑶池如仙境，这花园好似世外一桃源。这才七星胆抠出来问路时，三个啪啪啪远中近，没有声息，都是实声，心中一喜，嘿嘿，没有翻版，也没有萧黄，楼金子也不报道。什么叫楼金子报道啊？在位楼金狗，狗这种东西，你看他夜晚之间他趴到这地皮上，他听的是最远，他看的是最真，狗一叫就叫楼金子报道，悄无声息。余双人喜上心头，没有狗，没有翻版，没有萧黄，这才一个浪里翻，鲤鱼打挺，又打墙的那边啪就翻过来了，四两棉花掉到油盆里，声息皆无，这才慢慢地抬背绑拢，挽手点崩簧，压着刀，贴着刀鞘，把这尖翅燕翎刀就蹬出了刀匣，啪一个背晃，夜战八方藏刀式。他高抬腿，慢落足，浅足蹑踪，蔫里蔫根，蔫里蔫跷，哪黑他走哪，哪暗他走哪，就走到了这第一趟房。余双人影到哪儿？影到这房子的东北角上。这时候余双人凭第三感觉，就感觉这房子西头像有一趟人影晃动，啪一甩脸，再一看，没有踪迹。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
1: 跟自己比啊，比如说跑个分啊，或者是怎样的，你看现在世界技能大赛，我们有很多的传统技能也和 AI 碰撞出了新的火花，两位怎么看这个事情啊？徐然。
2: 就是首先我想先说一下啊，就是传统技能加 AI 更多的是在提高人类的生产和劳动效率。就这一点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
1: 是。
2: 而更多的我们看有 AI 引入的那些环节，尤其是在生产环节当中，其实大量的都是在解决人类过往在劳动过程当中或生产劳动过程当中，比如说有高危的部分，有风险的部分，
1: 对，
2: 有人类疲劳而容易导致的一些安全风险，比如说人是会累的，
1: 是的，
2: 人也是会饿的，对吧？所以人在工作的时候是有盲时以及盲区的，
1: 对
2: 啊。那如果这个时候能够引入，我咱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引入人工智能，其实就是一种机械化、电子化或更高级的科技设备的引入，那其实就是在补全人类能力的缺陷嘛。如果你能

0: 学会这种更就科技含量更高的技能，其实它变相的在提升整体人类的劳动技能的能力。
1: 这就是所谓这个 AI 赋能也好，或者叫技术赋能也好。包冉先生怎么看这个事情？
2: 我觉得这一点呢，我们还可以把它抽象的更高一层来看啊。实际上在最近一段时间呢，全球啊也弥漫着一股对 AI 进步太快的恐惧感，对吧？这个我们说所谓 AI 现在已经进入到它能够自我迭代进化的阶段，有一个专门的缩写词叫 RSI 啊，就是它自己能够进行递归式的迭代进化。用大白话说就是，原来 AI 要升级啊，还得人类程序员编程序啊，搞算法。现在呢 ，AI 自己学会编程了。自己给自己编程升级，那么这点上来说呢，它的更新进化的速度将会指数级的增长啊，也就是说这个陡峭的曲线啊一飞冲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类还能不能有效的制约住 AI， 管理好 AI， 控制住 AI， 能不能让 AI 更多的为人类社会的生产力的增加提供福祉，而不是毁灭人类啊。这点上在这已经是全世界的共同话题了啊，共同话题了。包括大国之间的元首之间也都将人工智能的安全治理啊放到了非常重要的共识性的议题的名单里。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杞人忧天式的盲目恐慌，不如脚踏实地的退而结网。我觉得将 AI 的相关的能力加入到技能大赛之中，实际上就是这种脚踏实地的退而结网，咱不用临渊羡鱼，对吧？咱回来，咱好好的看一看 AI 怎么能够融入到既有的人类生产的方方面面。而这点来说也蕴含着一个词，叫做消弭数字鸿沟啊。早些年的时候，数字鸿沟最早提出是因为有的地方能连互联网，有计算机设备，有的地方没有互联网络，不能，也很缺乏计算机设备。现在的这个数字鸿沟更多指的是有的地方人工智能发展得很好很先进，但是有的地方人工智能有的人群有的圈层人工智能的接触机会很少，没有什么机会能够体验或者应用人工智能。而我们看到这种广泛意义上的技能大赛将人工智能融入其中，实际上也是在培养更多了解人工智能的人类，也能将更多的就业岗位就业机会与掌握了人工智能基本运行和基本能力的人类结合在一起，这件事情其实一举多得的。
1: 我来播报一条让人类比较开心的一个事情哈。在刚刚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团决赛当中，中国队3-0战胜了日本队，夺得冠军。你看，
2: 太好了，干净利索呀！
0: 这个时候应该有掌声。
1: 是，你看，
2: 有掌声，有掌声。
1: 像这样的这个比赛，你说是不是？就只有人类参与了，你才能够看到更高、更快、更强，你才能够为这样的胜利而真的发自内心的去鼓掌，对不对？
0: 而且人类的这种情绪，就是在这个时候只有我们能够感知得到。我为什么啊？就两个人在那儿对。
2: 对
0: 打我们就能这么开心。
1: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有
2: 你要说机器人打乒乓球可能说不定比人类打得更好。
1: 对，
2: 但是呢
0: 真的
1: 球速更快，对吧？
2: 是
1: 吧？对，但是我们没有这么强的这个情感投入。
0: 当然，
1: 就是您刚才说到的哈。
0: 对，
1: 那您刚才提到一个话题其实挺有意思的，我也想问问徐冉的看法啊。你看人和 AI 在结合的这个过程当中，在比如说劳动技能也好，在生产的链条当中结合也好，你会发现啊，随着 AI 的不断进步不断的迭代，人好像某种意义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变成了某种短板。你看，你比如说就包冉先生刚才提到那个 RSI， 这个概念哈，就是人工智能可以自己迭代自己去进化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这个时候如果人类突然要进来说，那我审核一下，我看一下你的这个代码，我看一下你进化的这个方向对不对，那这个显然效率没有 AI 自己去提升，自己去这么滚雪球变得越来越快啊。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就这个事情在你看来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事情吗？
0: 我先回答你前一个问题吧，就是怎么看待这种好像由人类参与之后会打破或者是说会打断人工智能自我进化效率的这件事儿。我觉得这个得看你怎么评价这个问题。我们人类的评价体系其实是非常多元、复杂且全面的。我们并不是说凡事一定要追求快。
1: 是。
0: 那你快的话，人不如车跑得快。

0: 对
1: 对对，
0: 人也不如高铁跑得快，这跟刚才包然老师所说的是一样的，对吧？
1: 嗯。
0: 但我们人类社会要考量的标准参数值，比单纯的人工智能说它通过机器学习掌握了更多的知识技能，要复杂多了。
1: 嗯。
0: 我们人有自己的七情六欲，
1: 嗯，
0: 对吧？比如说，为什么我们刚才会为中国队的女乒运动员她的胜利而欢呼和鼓掌？
1: 嗯。
0: 如果说将来真的人工智能有了自己的意识，他会觉得人干嘛呢在这儿，对吧？他不理解，
1: 打得又慢，对吧？
0: 但是高兴是我们人类生存的指标体系之一，
1: 哎，
0: 所以我们也不能单纯的说啊，因为人工智能现在会学习了，就凡事都交给他，就你去干吧。
1: 嗯嗯嗯，
0: 这显然不行，对吧？因为我们人类社会的生存体系那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我们不仅要考虑自己，我们还要考虑别人，对吧？我们除了要考虑北京的这个生产建设，你还要考虑比如说我们周围的一些省份，还有西北的一些省份，就是它是一个通盘考虑的过程。
1: 是啊，所以我们可能视野会放得更高一些，格局可能相对来讲就更大一些。
0: 嗯，
1: 机器如果你给它一个目标的话，哦，那它真的是不考虑其他，只顾着眼前这一个目标的，
0: 哎，
1: 对吧？
2: 对对对，唯结果论，
1: 哎，唯结果论是的。包冉先生刚才提的那个概念哈，可递归式的自我改进的 AI。刚才也说了，这个全球呢，有声音，包括呢是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种共识，是说这个东西是有一些要提防的。但是呢，我们从 AI 进化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要想让 AI 的迭代速度变得更快，要想让它变得更厉害，我还是觉得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AI 自己去迭代，某种意义上从技术角度上来讲，这个是一个可行的方向呢？
2: 应该说是的
1: 啊。
2: 我举个例子啊，可能大家就能更直观的了解一些，尤其是非技术专业的朋友。当年呀，这个曾经这个将人类的围棋选手打得落花流水的是 AlphaGo 是吧？AlphaGo 啊，
1: 对，
2: 这是第一代啊。AlphaGo 的训练的过程啊，还是给它喂养了大量的人类棋手的棋谱。
1: 是的，
2: 他从这个人类棋谱中呢，哎，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啊，下棋的方法。然后呢，他就当时，但是呢，在AlphaGo时代呢，人类棋手还战胜过他一次啊。后来呢，这个DeepMind的公司，深度思考公司呢，干脆就又开发了一套叫 AlphaZero， 叫 Alpha 零。为什么叫零呢？因为就在这个第二代的训练过程中，完全不告诉这个人工智能人类的棋谱、人类的下法。就是让这时间 AlphaZero 横空出世。这时候对所有的人类棋手保持着100%的胜率
1: 啊，
2: 就是再也战胜不了的了，就属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典型的，当机器可以自主学习、自主进化的，更加上现在更厉害的是什么呢 ？AI 已经具备了编程的能力，就所谓的 coding 是吧 ？code 是代码，程序代码 ，coding 编程啊 ，web coding 啊，算微编程。当他自己学会了编程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对自己的改进确实非常快啊，确实非常快。这里面呢，我还是，但是这里面我们也非常庆幸的是，从国际上的到中国的顶级的大模型的生产商、服务商，都纷纷表态，就是说大家要联合起来制定相应的标准和规则。第一个标准就是如何衡量、如何测量 AI 现在自主进化的速度，对吧？我们先得了解它。第二个呢，就是说如何制定安全的边界，就像我们说这个数字围栏一样，对吧？当你撞到了这个安全的边界的时候，对不起，停啊，暂时停止啊，暂停。所以说这里面呢，我觉得人类还是已经充分意识到了，目前具备了 RSI 能力的 AI， 也就是自主递归进化能力的 AI， 那么它可能带来的破坏性，所以说我觉得未雨绸缪，我还是乐观的。
1: 其实咱们之前讨论过关于 AGI 这个话题哈，如果我们把 AGI 跟这个 RSI 来做一个对比， AGI 相当于一个绝对值，就是说它现在是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比如说它到底是比人聪明啊，还是跟人差不多啊，还是远远超过人类的水平啊。RSI 不同的点在于它衡量的不是一个绝对值，它衡量是增速，甚至是增速的增速。如果这个东西你没有一个刹车

0: 这个点其实也是恰恰我们今天讨论这个 RSI 的这个核心，为什么大家要对它警惕？
1: 嗯，
0: 就这个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
1: 嗯，
0: 大家都太熟悉了，就不怕一万。就
1: 碰不上它，普通用户是不是还是比较依赖于像这个聊天啊这个系统？它呢是不是更适合坐在某一个，比如说流水线中间，或者说我们说更直白一般，更直白一点，就是更适合专业人士去使用的这么个工具呢？徐然，你觉得是这样吗？
0: 截止到目前，我觉得是的啊，因为在这个 GEVGF 这个模型火了之后呢，说实话我非常震惊。上周的时候，突然有人问我说：“哎，你知道现在有一个 GEF 模型？”我第一个问题呢，跟刚才你问包染的那个问题非常像
1: 啊，
0: 就首先它是一个什么模型，它跟我们过去聊的大语言模型，就我们老说的大模型，
1: 是
0: 有什么核心的差别、
1: 嗯、
0: 所以我就问了个问题、
1: 嗯、
0: 我说哎，我说你说的这个东西它是一个 APP 或者说是一个网站吗？
1: 哎，
0: 你看这其实是我们现在对于人工智能第一个界定，
1: 没错，
0: 就它究竟让你通过什么介质去使用它。
1: 是的，
0: 后来呢我就研究了一下，我也看了一些 paper， 它是这样的，就、
1: 嗯、
0: 它并不能当做一个独立的产品去使用、
1: 嗯、
0: 也就是说啊，比如说咱们现在在手机上都可以跟豆包，我打开我问他一事儿、
1: 嗯、
0: 这个空调怎么清洗、
1: 哎、
0: 今天晚上到底女乒这个女团是怎么把日本队击败的，他都可以告诉你，对吧？
1: 对，
0: 但是这个 GEF 它不是一个 APP、
1: 嗯、
0: 它是要嫁接在其他的大语言模型当中的、
1: 嗯、
0: 也就是说人家对的不是我们普通用户，
1: 嗯
0: 啊，它是辅助大模型在做决策的，
1: 嗯，
0: 所以你从最直观的我们产品端，咱们根本就看不着它，
1: 嗯
0: 啊
1: 嗯，
0: 而且它为什么我为什么说它跟大语言模型有核心的区别？语言模型的基础实际上还是通过自然语言的方式在看似理解了人在说什么、
1: 嗯、
0: 啊，我今天晚上吃了个馒头，我今天晚上喝了一碗稀饭，对吧、
1: 嗯嗯、
0: 他能理解你这句话大概是什么意思、
1: 嗯、
0: 这个 GEF 的模型它不是的，它是会通过并行的识别 token 的方式，
1: 嗯，
0: 我可能这句话我就是为了快速给你做决策，
1: 嗯，
0: 去辅助大语言模型在生成一个结果的，
1: 哎哎哎，是，
0: 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1: 啊，所以是中间的一环、
0: 啊。对，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它是一个工具，
1: 哎、啊，
0: 它是一个辅助大模型做的一个工具，
1: 嗯、哎哎，
0: 它帮人类快速做了一些决策。嗯、
1: 对，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可以还再说的透一点哈，就比如说刚才我们举的那些例子，什么这个辅助我们做判断、打分、做选择题，然后看一看这个客户是不是愤怒，他的态度怎么样。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很多普通的这个用户会想，普通朋友会想，那我现在手里面这些模型也都能干这些事儿啊，对吧？本质上也都能干这些事儿、
2: 嗯。
1: 那为什么要用 GEF？ 这个 GEF 为什么会出圈呢？其实是两个原因。
2: 嗯、
1: 一个是它判断的速度特别的快。哎，还有一个呢、
2: 嗯、
1: 就是它价格非常的便宜、
0: 嗯、
1: 为什么呢？它便宜就是在于、嗯、你看一般的这个大模型它有这个输入的成本，有输出的成本，对吧？这个 GEF 直接就把输出的成本就变成零了。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它不需要组织语言啊，
0: 它不输出啊，它直接告诉你是否选 A 选 C、
1: 哎、是的是的，
0: 对吧？
1: 所以你看速度极快，成本又变得特别的低，虽然这个事情啊，我们可能普通用户没有办法可能很直接的去使用到 GEF， 但是能不能我们有一个畅想，就是未来 agent 在帮我们干事儿的时候，哎，会不会它也能够变得这个速度更快，对吧？成本会因此而降低，对不对？你看现在比如说很多 agent 他是亲力亲为，从头到尾的去给我们做
0: 一
1: 件事情的，
0: 对，
1: 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现在好多朋友在这哎，它就能被替换掉，然后导致我们现在在执行其他的一些任务的时候，速度和成本都可以变得更好呢。包染先生，这个事儿可以期待吗？
2: 这个第一呢是完全可以期待的。第二呢，
1: 嗯、
2: 我回答一下刚才的问题啊，就是
1: 嗯
2: ，GEF 这个模型啊，它就不是给人用的，我认为
1: 不是给人用的，
2: 它就是给 AI 用的，
0: 对，
2: 它就是给 agent 用的啊，
1: 嗯，
2: 因为现在来说，迄今为止能够做类似的判断功能的模型有三种，
1: 嗯，
2: 一种是很古老的 BERT， 说是古老啊，也就是2020年、2021年那会儿的事儿了
1: 啊，
2: 也并不古老。
1: 嗯、
2: BERT 模型呢是编码器模型，
1: 嗯，
2: 它其实是谷歌主导的，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之前的主流模型，
1: 嗯，
2: 就是说在，其实你看，谷歌是几个大佬掌的碗局，
1: 嗯，
2: 所有的生成式 人工智能都叫注意力模型，
0: 嗯，
2: 它的原始的论文基础就是谷歌发布的那本 Transformer 的那篇论文，
1: 嗯，
2: 但是谷歌。

0: 发布了这个机理之后呢，自己没走这条路，自己转向了编码器模型，就是 BERT 模型。可以这么说， BERT 模型如果是在条件特别清晰、数据标识特别严谨的前提下，它的准确率和速度还要超过今天的 GEM 啊。只不过就是刚才那两个前提太严格了啊，要求边界特别清晰。可是商业上、生产上，很多时候边界是模糊的，对不对？咱还拿客服系统说事儿，这个客服系统你怎么判断这个消费者到底是什么诉求呢？它是个模糊的，它可能既有退货的需求，也有投诉的需求，也可能交织在一起。这个时候啊 ，BERT 就傻眼了啊，它不够灵活啊。同样呢，还有一类呢，就是基于我们的大语言模型啊，也可以通过编写 Markdown 的MD 文件的方式，让它具备判断的能力。这个能力呢，它非常灵活，但它灵活的过头了，它太过于开放了，所以导致幻觉率很高，哈哈，就是你问它什么它都能判断，但是它回答的判断的答案里的十个有八个呢，你别信啊，可能判断错了。
1: 是。
0: 那么 Jeff 呢，就介于二者之间，它的边，你看 ，Jeff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个封闭模型，不是闭源啊，是封闭模型，就是说 ，Jeff 永远不可能在你给出的选项之外做出判断啊。但是大语言模型的判断 agent 是可以的，比如说，你问这个 Jeff 说这个，那么你先给他一段背景的文本，然后说根据这个背景文本，我需要判断消费者的需求是什么，你给了三个答案，他从中判断概率的高低
1: 啊，
0: 但是第四个答案 Jeff 不会主动给出你，就你问他什么他就来给你答什么啊。而大语言模型的判断就不是了，他可能说你这三个结论都不对，我告诉你客户实际上
2: 是第四个，
0: 第四个。
2: 对。
0: 所以说你比较了一下 BERT 过于严谨，过于死板，大语言判断呢过于开放， Jeff 呢是介于二者中间啊，所以说他的能力在目前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同时我坚信它这不是给人用的，它就是给 agent 用的啊。agent 在执行自动化的流程的时候，有了它作为辅助，就不用人的介入了。但是这点上值得商榷，到底需不需要人的介入是值得商榷的。
1: 有人管这个 Jeff 这个模型啊叫系统一模型，就是那个丹尼尔卡尼曼那个思考快与慢里面说的是人脑的这个模型嘛，就相当于我们在判断很多事情的时候是第一直觉，
2: 对，
1: 你就觉得这个是对的，这个是错的，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坏的，你没有经过这个使劲的这个思考的，对吧？比如说我们算算数题，17×23，这个就不是系统一，这个是系统二，你就得好好的去做一定的计算。
2: 是
1: 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技能这个方面哈，就是劳动者的技能这个事情，你会发现 AI 呢越来越向人脑的这个方向去靠拢了，它也有系统一思考模式，也有系统二的思考模式。我们未来怎么去培养自己加 AI 的这个能力，我们怎么去善用 AI， 但是呢又不过度依赖 AI， 这个事儿啊好像就变得比较麻烦了。徐然怎么看这个事儿？
2: 我觉得这个其实在人类过往的整体历程当中，其实我们经历过很多次类似的时刻。你就比如说从马车到汽车，
1: 是
2: 过去有驾马车的马车夫，
1: 对
2: 吧？在他那个年代，他经历从马车变到汽车的时候，我相信也有很多人是放掉了旧技能，学会了新技能，而获得了新的工作机会的。其实我们现在人也是一样的，只是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啊，它就是它太快了，它进展的太厉害了，所以呢人有点不适应，但其实底层逻辑和底层架构是一样的。我觉得截止到目前啊，我们虽然都说人工智能发展的特别快，它未来可能会淘汰掉很多旧的工作，但它一定会催生出新的工作。而且我过去多次在节目里表达过一个观点，就人类社会的复杂程度意味着什么呢？人类社会是有对冲的。就这个对冲其实是我一直对人类社会抱有非常乐观想法的一个核心来源。就是我们在面对社会组织的变革的时候，人的想法是非常多元且复杂的。所以我们在迎接这种技能转换的过程当中，也一定会有新的办法和新的策略。那说到对于 AI 的依赖，或我觉得至少咱先从用开始吧，然后再说能不能驾驭它。因为你要想驾驭一件事，你至少要先了解它，
1: 先了解再熟练。
2: 对，
1: 所以你看像世界技能大赛，也有了一些新的这个变化， 对吧？我们掌握了一些新

0: 的技能，我们总会发现世界的一些变化需要我们用新的方式去思考、去应对、
1: 去推动。
0: 哎，这些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孕育出新的机会。
1: 嗯，
0: 我们也谢谢徐冉和包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谢谢二位。
2: 好，谢谢，
1: 谢谢。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人活的是心态，你的心态调整好了，再大的困难在你面前也不会把你打倒。各位听众朋友们，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

0: 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
2: 游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十米气手枪团体双项飞碟混合两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九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两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六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3: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4: 长球， 哇！

0: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昱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奇媛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七金。
1: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炭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2: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1: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45 美元，收于每桶 94.61 美元，涨幅为 2.66%。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2 美元，收于每桶 106.60 美元，涨幅为 3.41%。
2: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3.075%， 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1: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4: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

0: 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乔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1: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2: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3: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4: 我叫董坤月。
5: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4: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在华盛顿出。

0: 其系列国事活动，如何传承友谊、拓展合作，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1: 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运行十周年，十年来 FAST 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未来还有哪些期待？
0: 拆装修复无人机，给软件做体检，给列车排故障，世界技能大赛全新赛项，如何锚定未来职业发展新方向？
1: 预售需封顶，定金不超过1%。北京正式实行商品房销售新政，如何让土地热度回归理性，进一步提升购房者信心？
0: 驾驶机动车使用手机导航，轻微晃动及跳转广告带来严重安全隐患，摇一摇诱导广告为何难治理？
1: 中外联合考古团队在埃及神庙、北非古遗址、中亚丝路古城斩获多项重大新发现，中国考古经验如何助力海外遗址研究与保护？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两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平陆运河首条外贸航线中国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航线货船抵港仪式24号在秦居市举行，中越业内人士共同迎接首艘抵达秦居港的国际江海联运集装箱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一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旗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联军发言人表示，将坚决应对胡塞武装升级局势的行为。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这一决定基于哥伦比亚政府在国家和地区安全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的外交政策原则。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截至24号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说，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马克龙说，伊朗局势是全球油价飙升的主要原因，法国将致力于推动地区恢复稳定。此外，俄乌冲突对油价也有影响，法国就此呼吁双方停止攻打彼此能源目标。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赛事继续进行，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收官日，19岁游泳新星张展硕将出战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冲击个人本届亚运会的第7金。体操项目将在今天产生男子跳马、单杠、双杠、女子平衡木、自由体操共5枚金牌。乒乓球项目开启单项赛事争夺，国乒多名选手出战单打、双打及混双项目，向更高轮次发起冲击。此外，田径方面将诞生7金，男女100米飞人大战备受关注，老将谢震业、新锐曾克里携手冲击男子100米金牌，陈雨洁争夺女子100米金牌。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吉林西南部、辽宁中北部、陕西南部、河南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

0: 北北部和西部、四川东部、重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
1: 时间精神和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即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坚持工业强线、产业兴线战略不动摇，坚持科技引领、创新驱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推动全线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要聚焦重点区域，紧盯重点环节，开展拉网式、起底式大排查，确保排查到边到底，整治见底清零，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中秋国庆双节将至，相关部门要联动发力，举一反三，压实责任，紧盯旅游景区、游乐设施、商业街区、农贸集市等人员密集场所，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备勤，全力保障群众平安出行、平安过节。要紧扣全市教育改革发展大会上提出的六有教育目标，结合靖远教育工作实际，持续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找准结合点、发力点，推动各项举措落地见效。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和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日会议精神，以及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在白银市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及9月4日、9月11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条例与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结合起来，引导党员干部在学绩、知绩、明绩、守绩中不断增强纪律自觉，把监督作为正确履职、规范用权的重要保障，以监督促担当、促作为，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深学细悟中央相关会议精神，加强政治、组织、作风建设，用心用情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以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主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立足资源禀赋，壮大优势产业，奋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会议听取了全县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情况和全县深化养老服务突出问题，纠治困难群众救助不到位问题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持续强化学习教育，深入开展排查整治，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抓铁有痕的力度，推动减负工作真正落到基层，见到实效。要切实履行牵头抓总职责，压紧压实乡镇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服务机构主体责任，将严的基调贯穿全过程，统筹兼顾行业发展与监督整治，切实守护好老年人和困难群众的切身利益。会上还套开了相关会议和审议研究其他事项。9月23日，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主题进行专题学习。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列席旁听第四工作组有关同志到会指导并讲话。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有如，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县委副书记彭晨佳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领学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中心组成员做了会议交流发言。李小青强调，要把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同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同落实“十五五”规划部署紧密结合起来，在丰富的理论体系中找到与靖远实际的结合点，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思路举措，要紧盯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严格落实县委常委会会议、县政府常务会等会议学法制度，把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和干部教育培训相关课程，推动各级领导干部自觉在尊法上做表率，在学法上走在前，在守法上严要求，在用法上求实效，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李小青强调，

要抓住依法行政关键环节，加强统筹调度，严格对照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指标任务，整改消耗台账，聚焦八大领域各项重点任务和具体指标，逐项对表集中攻坚，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推进，对反馈问题限期整改到位，推动法治政府建设重点任务落地见效。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健全府院联动、府检联动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一站式矛盾纠纷综合调处服务中心作用，深化诉调、警调、访调对接，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让人民群众在法治政府建设中有更多获得感。县领导李

0: 千万颗青年的心埋藏着对敌人的
1: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段书咱们说到，教军场金甲铜环给秦琼送来了黄骠马疏通剑。这马见人，人见马，这是一种特殊的关系。有时候这个马呀，只能是说他横骨插筋，不会说话呀。养马比君子，畜类也是人，这话说的是非常有水平。那个亲性就不用说了，秦琼杀大带，紧撩紧三道肚带，搬鞍刃镫，乘胯这匹透骨龙，玉顶西凉驹，黄骠马一马趟翻，才踏进了梅花圈呢。此时的秦琼可以说心花怒放，因为啥？这回要什么有什么。想当年的黄骠马手托着金装瓦面疏通剑，一回首把剑挂到鞍桥上，一抱腕，镇北监军帅呀，您听草民一句劝，冤仇可解不可结，这是一。另外呢，就你儿子武安府土地辞钱这一场事，纯属冤枉我，不是我有意要扎你这儿子，是你儿子自己给自己一枪卯上了，一个透心凉啊。监军帅，如果你要

放下这些心事，黄金白银明珠亮宝，你提出什么样的条件我都答复你。吴奎说，秦琼啊，你到现在还满口雌黄，我千晌地就这一棵苗死在你手，现在老五家都绝后了，我还要什么黄帝金白帝银，谁去花？另外杀人者偿命，欠债者还钱呢、啊、姓秦的你不明白吗？秦琼说，这我倒明白。那明白还有什么说的？单剑无亏，单口攒劲一踹蹬，这匹赤炭火龙驹四蹄蹬开直取秦琼。这回他没劈，说没劈这刀是什么招数？印朝上背朝下，刀尖奔秦琼的前胸直挑过来。这里有一段小诗为证：一线刃这五魁，二线刀鸡秋母莫秋刀，老君炼山一世刀，有人学会神奇的刀一套，英雄世代美名飘。这刀是如寒冰雪片，上下翻飞压侠拿。看刀看刀看刀，再看秦琼，心里头明白，这就叫心知肚明啊。我今天这一战呢，打我有生以来这是最危险的一战，也就是说这个对手我秦琼很难战胜，但是我能伪刀避剑吗？我能畏缩不前吗？那不能，抖擞精神拼死一战，也亮出了自己的真功夫。这两个人都拿出了看家的买卖，单剑秦琼两柄剪上下翻，好比珍珠倒卷帘，左插花八仙曲性寿，右插花四角周渊，进不减打的八方八面，撩阴减打的小燕直钻天，前有八路毒蛇吐讯，后有八路猛虎丹精上了高山，上有八路茶花盖顶，下有八路孤树来攀。哎，这两个人就在疆场上一来一往，瞪颤相摸，是剪刀相撞，八只兽蹄就地翻滚，打一个天昏地暗，地动山摇啊！两旁乡的崔振鼓，咚咚咚，咕噜噜噜噜，那撇了号角，嘣嘣，这就好比现在的冲锋号。崔振鼓在过去那冷兵器时代是必不可少。这两个人是精神抖擞，就斗在了当场。寺外这些观众无不惊心呐、啊！一看这场鏖战可了不得呀、啊！此时的点将台上，北平王罗毅和罗成、杜温中、张公瑾、白显道、南燕道、北燕平、上岐山、下岐山等等的一干诸战将，这些兄弟都为秦琼捏着一把汗呐、啊！那金甲铜环玩了命的打鼓，吹着撇了号角。两个人就这么缠斗了足有三十多个回合，六十多个照面。说这个马战，这一枪一刀听汤过去了，你这马奔东，他那马奔西，学回头来再来，这为一个回合。就这样两个人就缠斗到了一起。秦琼偷眼观五魁，功底路数招数惊奇呀、啊，可以说刀急马快，自己感叹自己得回那些年我学功夫的时候功底扎实，要不然的话今天学出来的每一招每一式基本上全都用上了。两个人是不分上下呀，一个半斤那个八两都在伯仲之间呢。秦琼一想，我这样跟你俩缠斗，一你们这属于车轮大战呢、啊、我秦琼在战五魁之前这有多少人，又关达又赵霞又小后羿又孙成，什么一箭射三雕百步穿杨

能这个凤凰学窝、怀中抱月这些东西耗费了我多少精力。如果这样我们俩翻翻滚滚要打到天黑日落，想我秦琼迟早晚那得油尽灯也枯，想赢势比登天，又一想只能以巧招相取。什么样的巧招啊？这就是跟罗成那回马枪异曲同工，是一个意思。秦叔宝这才叫三十六路天罡杀手锏之内的正宗杀招。打着打着，这五魁就感觉着秦琼两膀的羽力下滑，这劲儿没有以前大了，这匹马腿也发颤，就像离着歪斜那个意思似的。说这真是这样吗？那不是，这是秦琼有意为之。马和人都在平常训练，与这里头有一定的关系。秦叔宝打着打着就这样坚持了两三个回合，高音朗诵啊，镇北监军帅呀，想我秦琼，我是斗你不过了，看起来我命休矣，我要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监军帅你好自为之。哎呀，五魁听到这里一声冷笑，哈哈哈哈，娃娃你险象环生了，你露出了败相，你到现在才知道这马王爷长几只眼呢、啊、娃娃胎毛未净，乳唇未干呢、啊、你是出世的牛犊子不怕虎，长出来鸡就你连狼都怕，跑往哪儿跑啊？你上天我就追到凌霄殿，你要入水我就进水晶宫，哪怕你就逃进了丰都城，我和阎王也得把你这本账清上一清，哪里走。秦琼这马黄骠马最懂得人性，秦琼催着这马其实是逃跑，你看那马那腿紧着倒等，其实迈的是小步，这秦琼高手勒着他呢，这马踏踏踏踏踏就勾奔正北，刹那间就被这监军帅吴奎赶了一个马头并马尾。什么叫马头并马尾？就是吴奎这批赤炭火龙驹那马脑袋眼瞅着就追上了秦琼这个马屁股，这么个程度。这个秦琼一看呢、啊、这吴奎追的是真凶，心中暗暗自喜，这吴奎啊一看到这个程度了，把自己那个锯齿飞镰大砍刀那是高高的举起呀、啊、咬着牙根子那是恶狠狠，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到这一刀上，是直劈秦琼的后脑。秦琼这时看准了机会，这个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个机会能有多长？拿现代话说，最多三秒钟，一二三，就这么打。这富贵险中求，这个打仗啊，就是这种绝招，也都是险险的。你把握好了，你就赢了；你把握不好，那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再想活势比登天。因为啥呢？五魁这一刀劈下来，秦琼要躲早了，五魁这招数变了，一回手顺风扯大旗或者是拦腰接带，这哪招都是要命的招，一刀就分为两段了。要躲晚了，扑哧一刀给你砍上了，你这玩意难不难？这仗不好打。要说每一项啊，不管练武还是干啥，这里边你得用心去练，用心去练，你能得里边的深邃，得里边的中心内容都掌握透了，你才敢使这一招。秦琼那你不能回头，你回头瞅这五魁不知道你是怎么个意思了吗？所以说秦琼全凭两个耳朵二五更的功夫，鸡司晨全守夜，
眼观的是六。

入耳听八面风，听得脑后金风不善，这刀就开始运动了。秦琼、李威、国外微削，外脚一削，蹬蹬带绷蹬绳。这匹马没说吗？养马比君子，触类也是人呐。脚一踹蹬，左手一扳铁关梁，这匹马稀溜溜一个高往前一竖，呲，往右一转。就在这刹那间呢，就那五魁那巨齿飞镰大砍刀啊，那接近四尺多长的大刀印子，明晃晃亮堂堂啊，青须须的刀光直劈秦琼啊。秦琼这么一扭，这刀就到了，贴着秦琼的右肩膀头，也就是这马尾巴的旁边，就这个斜度，唰一刀就下去了。这一刀一下去，你想想他使多大的劲呢？那真就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把全身所有的能量全用到这一刀上。砍空以后，这刀入地二尺多深，你算这使多大劲呢？这时候的五魁背后大面，秦琼这马就掉过来了，是马头冲着马尾，马尾冲着马头，两个人就这么这个意思。这个五魁的刀在地下往出拽往拔，能不能拔出来？能，那得点时间。秦二爷这才左手松开判官刀，两脚一扣蹬，往前一掌身，这双锏以泰山压顶之势就奔五魁的后背，那要给他砸上，就这五魁呀、啊，你武亮再来，哥俩板块堆儿，你也不扛打。说这五魁完了吧？没完呢。说他那怎么还能不完呢？五魁往出拔这口巨齿飞镰大砍刀，他是明白人，一见这匹马滴溜一转，五魁知道完了，这刀砍不上。可刀入地以后，他就知道秦琼来到自己的背后。这五魁是久经沙场啊，在杨林手下是一员虎将啊，万马英中取上将首级，那如探囊取物，盘中拿果，就像咱们那桌上摆个苹果，到那就拿，就这么容易。这五魁有两下子，一看不好，急中生智，来个瞪里藏身。什么叫瞪里藏身呢？整个人就贴到马的左肋巴上，把这整个羊的鞍颤就让出来了，马上没人了，人在马的左侧躺着，这叫瞪里藏身。你可哪成想，这人呢，你不可以过于高兴和过于激动。这五魁临砍秦琼之前呢，他那种心情，儿啊，老夫为你报仇了，这个思想就是有点刘浩。他来这个瞪里藏身呢，他这脚着蒙一踹，右脚一摘瞪眼儿，这左脚一蹬出溜，怎么了？整个的脚就由打这个瞪搁后边就穿到前面去了。现在整个这个瞪就套住了五魁这个左脚，你说这不麻烦吗？这五魁能老老实实的让这凳套着脚，他不往出抖搂吗？可哪成想，那刹那间电光火石，我说是说这么半天，就在当时，那就三两秒钟的事儿啊。等五魁反应过来，再想往出拽这个左脚，就见秦琼这剪剪挂风声，砰，右手剪砸到鞍桥，这左手剪就砸到了这匹赤炭火龙驹臀垫以上，就那后尾巴根子那溜，这一剪，左手剪70斤，右手剪80斤呢，金丹玉佩打个纷纷碎，这马腰一杀，后边又挨一剪。什么样的战马再受训，到此时他也是惊恐万分呢。这匹马一杀腰，前腿崩，后腿弓，翻条碗亮掌钉，往前一纵，啊，这一撅的，这五魁这脚拔不出来了。这马惊了，他能好好跑吗？连窜带跳。你说那五魁
他能

得住吗？一会儿把住，两会儿把住，最后就撒了手了。你说这一撒手，主德门在位听书的，你可想而知。就这五魁的手一撒开，这就毁了。这马一惊，说没人上前来抓吗？现在这马眼仁都横过来了。我告诉你，那还了得，四蹄蹬开，一马长翻啊！你说这个大伙不抓还好点，越抓这马越惊，就围绕着梅花圈呢，啊，一圈。说这五魁怎么样了？其实看不清楚，五魁现在早已经一命归西了。说为啥这么说呀？这脑袋呢已经不成形了，一是搁地下拖，当当啷当啷当啷。他有的时候这马惊了，他不听人使唤，不受控制。他这脑袋来回不不愣愣的，害他是，他不干呐，是连打旁拐带着撂蹶子，趟趟连踢带拖。这五魁好得了吗？脑袋是早已经纷纷碎，是洗扁溜包。《隋唐》这部书啊，这是非常正宗的两段书。一，马拖五魁；二，简打五亮。说啥钱打五亮？别着急，老五家一家三口，武安府土地辞钱。秦琼抱了一个好，两个人动手，自己把自己扎死了。他爹被秦琼马拖死五魁，简打五亮，枪挑武安府，这一家人呢，这就叫祸灭九族啊，全死了。老五家是真是倒霉呀、啊。秦琼在这里也是呼呼带喘呐、啊，偶然间拢住了精神，再看完了，哎呀，监军帅呀，你是到死你都不能听别人的话呀，想我秦琼。就算是有仇人有敌人，我也不能打击面太大呀。我来到北平，我不都不认识老五家是干啥的，没成想偶然间一趟土地司，咱们解下了不解的冤仇啊。这才是你是我眼中的刺，我是你肉中的钉啊。镇北监军帅呀、啊、你呀、啊、嗨，点点头。这回大小儿郎虎贲军那多少人呢，用杆子拴上绳子，好好歹歹的算把这批赤炭火龙驹那给套住了，人多呀，把他弄住了。再看五魁热闹了，脑袋就剩几块皮了，脑瓜骨都没有了，你说这多么的惨呐、啊！这才大伙把他拉到了五魁五亮这一边的军队，那也得把五魁抬到这个军医软床上，那就担架。那大夫到跟前一看，一咧嘴，完了，神医呀、啊，你什么医你也救不了，还顽散高丹呢，灵丹妙药都不行。说这些人是这样，那看台上看的明白不明白啊？本来开始就不远，两个人在梅花圈的中间，秦琼马跑败北，往北跑。这五魁这一刀就把那罗毅吓得眼睛都闭上了，哎呦完了，五亮乐的那嘴脸像瓢似的，哪成想刹那之间瞬息就万变。这个疆场上这个事儿啊，你看是败了，他败中取胜，马滴溜一转来到了五魁的背后。五亮一看，这回我哥哥要够呛，再看他哥哥来个瞪里藏身。这武亮还感觉着挺好，这挺佩服的哥，在这方面武亮真就不入五魁。所以说武亮啊搁这还美呢，再看可毁了。秦琼这一剪砸到赤炭火龙驹上，鞍桥砸碎，那一剪砸到马尾巴根子上。再看他哥哥这马跑出多远了，他怎么不起来呢？又一会儿不起来，武亮说：“这不完了吗？那可不就完了呗。”我说是说这么半天，跑这几圈也用不上两分钟。这五魁这脑袋搁地下就得拖，当啷千百次，连踢带拖，好得了吗？武亮啊，不由。